0: 各位亲，早上好。刚才有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啊，视频是昨天张凌赫还在南京啊。怪张凌赫在这两天在南京出现的密度太高了，他是一会儿出现在白家湖，一会儿出现在新街口，昨天又去德基了是吧？所以有朋友就发视频给我看，说你看看人家生图生视频都那么的扛打，这么帅气。其实呢，真要给我看到他现场的那种生图生视频啊，好看是好看啊，我就觉得他哎，一下子好像走下了这个荧幕，来到了身边，好像他就是我身边的一个弟弟啊，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虽然脸上藏不住的意气风发啊，意气风发，就是觉得你看他这个镜头前啊，就明显感觉到，哎呀，小小少年长大成了一个就是生动八方的一个偶像，那种意气盎然的感觉是掩饰不住的，非常的厉害。但是其实未来的路还很长哎，我希望他能够早一点的能够 get 到人间的这种智慧，还是要谦虚谨慎啊，千万不要太过于骄傲啊。当然我觉得年轻人嘛，有那种意气风发也是对的。然后我还看他有个视频，活动结束之后他穿着一行黑衣，然后戴着个口罩回到了仙林，在仙林呢拍了拍照，然后走了走路，回忆了一下，一晃四年过去了，没想到四年从大学校园走出来，如今他的生活和人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走在那条路上和当年几年前走在那条路上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所以也试着揣摩一下他当时的心态，还挺有意思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精灵之声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一起互动交流，刚才我还在这个群里面跟大家在沟通那个放假之后的第一场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我们树苗的线下活动，叫文武小树苗出彩功夫娃，就是不单可以在28号星期天下午去到现场免费参加，还可以听到阿树现场的朗诵教学的课程，还能够在现场跟快乐上班路当中的这个燕青功夫会馆的馆长啊教练啊一起学习武术动作啊，观看武术表演。活动结束，每位小朋友还可以获得一张江苏广电颁发的参与证书，还有一份伴手礼。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非常好，只要你有时间干嘛不来呢，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报名的话呢，抓紧时间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我通过你之后，你说阿树我要参加28号活动，我把群发给你，进群我们会提前一天或者两天开始接龙，只要你接龙就算报名成功，因为我们按照接龙的名额来准备证书，要提前两天去打印证书啊。那么记住了，如果你加过微信直接说要参加28号活动就行，还没加这个时候可以加一下，您可以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了。
1: 快乐上班路，阿苏正在直播。

小M说他要报名，但是呢又搞了一个什么考试，实践考试，下午2:15到3:00，说能不能慢点结束，等等我，就是可以等你啊，3:15你也到不了，哎，等你到的时候都4:00，我干嘛等你来领导发言总结啊？那么直接再签个年单，搞个仪式，否则不等了，就是这么现实，真的是啊，这个活动，那你只能让杨校长啊，然后让各位这个教练啊在现场给大家呈现一下了啊，你就无法见证这非常特别棒的时刻了。其实我也想跟着后面来学一学啊，学几招那个太极拳啊，像我这个岁数，我昨天散步散到那个花神湖，我看有个大妈啊在那花丛中打太极，哎呀，我觉得这种心气儿的安宁啊特别难得，在那里打打太极拳。但是我是觉得有些人素质就太差了，那明明竖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牌子叫禁止垂钓，哎，那大爷呢就站在那个底下堂而皇之的钓，上面写着禁止游泳，哎，你看大爷们一个一个的啊，还有大姐啊，都在河里面照样在湖里游，胆子大得不得了。有人在那边玩桨板，还有人在玩那个跳来跳去的那个是什么来着，就是跳着跳着跳着在那湖面上一直可以一直走一直走，那个不知道是什么项目，我以前还玩过的，但是一玩就掉一玩就掉，我都把那个名字给忘了。整个花神湖都变成了他们的游乐场了啊，就是一个个胆子真的是挺大的。有朋友说大爷在那垂钓可能是不识字吧。好吧，那看来花山湖那块还是得找很多人去看着去盯着啊，钓也不让钓，然后那个游也不让游的啊，所以你看现在这个花山湖其实它因为特别的就是开放一个公众湖，所以你看它那个荷花其实现在已经开也漂亮，但你看它那个岸边啊垃圾啊脏的地方啊还挺多的，跟玄武湖或者牟畴湖是真没法比。虽然它那个花山湖也是人工湖啊，它那个湖呢不大，但是其实可以好好搞的，但是那个湖就感觉乱七八糟的，然后岸上的那种就是提醒也是锈迹斑斑。哇、住在那边的人大家也要共同使把力啊，因为我正好是想去那边走一走嘛，然后我又散步往前走走走，走到那个有一个非常古老的小区叫玉兰小区，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住在玉兰小区，我就想起来好多年前一位就是我的老同行，就是大概10几年前我在北京跟四川宜宾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我们一起

0: 在北京上课，然后跟他认识了，然后后来联系的比较多。他后来就从电视台出来了，就开始做一些企业的公关的工作，还有一年呢就来到了南京工作。啊，我特别兴奋，他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哎，就住在那个玉兰小区里头。啊，我当时是第一次进玉兰小区，在他家吃了一顿他做的饭。哎呀，是个男孩子，做饭手艺真是一级棒，长得又帅又整洁又干净啊。现在去苏州工作了，是做的这个一大企业的公关，做得很好啊。后来买车买房，时光荏苒，然后我就昨天散步到玉兰小区，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些过往，要不然要不是因为这个散步，我都忘记了曾经还有这段经历、啊、现在日子过得就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儿，有的时候都忘记说互相可以发个信息问候一下，以至于多年不联系，你想到他你都不太好意思再去打搅他，所以我拍张照片我又到这边来了，万一这段记忆不是他想要回忆的呢，或者说现在还不如当时那么幸福呢，这个我就想很多，所以就不敢轻易的去出手啊。所以就是跟大家聊一段昨天的经历啊。这个简简单单说想听一首把心事说给风停，这首歌有吗？我一会儿搜一搜吧。这个时候先进入到今天我们的阿树脱口秀，和大家关注社会热点。
1: 一个
0: 真的是考虑到身体健康吗？不是的，他们怕胖哎，天天要瘦瘦瘦，天天要减肥减肥啊，也晓得瘦是一种美啊，瘦是一种美，所以这种返祖不是倒退，他的趋势给咖啡茶饮减糖减脂减添加。哎，他为了什么？就是让咖啡豆的这种馥郁的香气啊，茶叶的清香啊，重新成为主角，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对轻负担饮品的追求，跟他们对低卡食品、冥想、飞盘、户外这些健康生活方式的偏爱，它是同频同振的。现在年轻人啊，爱运动、爱健康了。从小甜水到原生健康，年轻人选择非常明显，他们用选择投票，让这些饮品重新找回到了它本该有的样子，对吧？你是年轻人吗？你喜欢什么呢？当下啊，就不管你是年轻人还不是年轻人，我晓得现在我的节目当中吸引年轻人比较难，基本上都人到中年了啊。这中年人听我节目多呢，中年人来谈谈嘞啊，谈谈你平时的爱好是什么呢？来跟我分享一下好不好？是吃还是喝，还是玩还是乐啊？小朋友小 M 说了，太甜了，渴了就喝水，能有水喝，基本上不碰咖啡、奶茶、小糖水。之前没啥事就搞个下午茶喝喝，现在没啥事就泡个茶喝喝。恭喜你大哥，你终于进阶成为了大哥了。大哥手上盘着串，哎，那个茶水那个泡起来的时候，那个茶台洗的都特别的顺手，嗯，特别的利索啊。然后各种茶泡起来，然后在品茶的过程当中，哎，想想事儿，挺好的。这是人到了一定岁数当中要经历的一个状态。其实有的时候想想，我现在还挺年轻的，朋友们。周末的时候，我常常会跟一些年轻人去徒步哦，就是南京或者说我们江浙沪很多的山野之间都有过我的足迹，各种山里面窜。哎呀，你都不晓得，我这么一个文艺男青年，我是真不想徒步，但是身边那帮年轻人他喜欢徒，那你要不去呢，你就脱节了，我就得甩着我这帮老腿跟他们去徒步。哎呀，上周我又跑到了张里古道，又去跟他们徒步去了。哎呀，在张里古道，哎呀，这个下着雨，走的我那双鞋花1000多买的呢，那双袜子也是我咬牙切齿买的，花了200多德基买的，哎呀，老贵了。然后那个鞋不是弄的全是那个泥吗？在酒店的时候，我就把它给就是把袜子跟鞋就放那儿，用个塑料袋给它包着，我准备回来的时候送洗。好了，我走的时候忘带了。我忘带了，关键我再给酒店打电话，酒店说不好意思，那个已经因为好几天，我昨天晚上才想起来的。他说不好意思，我已经就是已经丢垃圾桶，已经垃圾车都拉走了，因为那个全是泥嘛，用垃圾袋包着扔在那儿，人家以为是垃圾呢。啊，气死我了，就是拖个步，这丢三拉四的。然后我现在夏天还去溯溪呢，我还跟年轻人去溯溪，各种山野之间的。

0: 那个水塘里面跟他们跳潭，跟他们玩水，可洋气了。千岛湖的那个桨板我都玩多少回了都，嗯，所以我的生活状态还是很年轻的。你们呢？你们这个平时的休闲生活如何打发？可以来跟我聊一聊，好吧？参与节目，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精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直播，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在这个小程序一点开就能看到快乐上班路的这个成绩帖，然后来跟我留言就可以了。
1: 听阿苏快乐上班路，阿苏正在直播。

0: 光芒，如何让一个人充满光芒？除了精气神好之外，我觉得护肤品也很重要吧。刚才我们孟婷跟我讲说，618美妆有一个指定护肤套盒第二间半价活动，2套75折，今天也是最后一天。这个呀，他今天在跟我讲，哎，这么好的事情今天在跟我讲，气晕了。来来来，我们朋友们关注一下啊，说现在他给我发了个排名，雅诗兰黛抗老5件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 SK2 明星3件套，卖得好。我们来看一下雅诗兰黛抗老5件套啊，我的天哪，5件套有净莹洁面150毫升，原生液200毫升，特润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蓝光眼霜15毫升，全都是雅诗兰黛的。这5样东西，1件原价749，2件活动价1123.5块。我的妈呀，就是5件套买一份749吗？我这个理解，如果买2套，就5件套买一套，就5件套买一份是749，买2份是1123，是吗？哇、wow. 我的妈呀，我看还有什么卖的好。赫莲娜绿宝瓶啊，赫莲娜绿宝瓶大家都知道，哎，赫莲娜3件套，绿宝瓶的心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和绿宝瓶的轻乳霜50毫升，一套才799，2套1198.5块。你买这个送人呢，那划下来才500多啊，赫莲娜3件套1件500多，送人这多赚啊。还有什么我看看啊，还有 SK2 的明星3件套，来看一下啊。SK2 明星3件套是神仙水230毫升，大红瓶面霜80克，小灯泡精华50毫升，哇，全是原装的，全是那个正装。这个 SK2 的套盒，这样的3样东西，1套999，2套1498.5块。哇、wow. 所以买2套就是赚，就是75折。哇、wow. 哦，这个大家如果要买的话抓紧时间啊，如果你之前加过我的微信，直接说阿叔我要买那个美妆半价啊，或者说你现在就加我的微信，南京阿叔4个字的汉语全拼，你说阿叔我要买美妆，我把美妆相对的所有的链接都发给你，你自己挑一挑啊，第二间都是半价，记住啊。
1: 与其在杂牌里试错，不如一步到位，给全家铺上一张可以亲肤裸睡的安心凉席。这床热卖了快20年的席子真的很靠谱，尤其是今年做到1米5的1299，1米8的1599，比去年的瑕疵席清仓还要便宜。但是今年是新款啊，头层的牛皮静谧灰色真的可以入手了，大家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送喜字到家，不满意可以退，也可以打开微信在小程序里下单搜。

0: 务所迎江南精选，都是一样的服务，市场多市场乱，不知道该怎么选，那肯定就是选年年推荐的呀。我们做了十好几年了，可以承诺没有甲醛，没有可分解芳香胺染料，没有刺激性异味，哪怕宝宝光着膀子在席子上爬，敏感肌的大人直接贴敷睡，都不用担心起红疹过敏的情况。而且全牛皮的质感不仅是豪华，更是有着凉爽透气亲肤耐用的特点。那今年的新款只要1000多，只有我们有这个实力，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对了，订购两床还有100%的蚕丝下被送您了，两床牛皮席加上一床蚕丝被，一共还不到3000块。难怪今年这么多人买两床买四床。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迎江南精选。老人女性关节不好受不得寒，男士出汗大黏腻费席子也费打理的体力，都赶紧用起来。1000多不就是一个夏天的电费吗？少开空调，多用健康席。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锦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刚刚听了这个宣传带没有？7月24号，阿树将会带大家去捷克、匈牙利、奥地利几个国家去玩玩，中间还有一个隐藏菜单。什么地方呢？斯洛伐克的首都，我们会去有 City Walker 去那玩一玩的机会。很多人其实都在犹疑，或者说在彷徨，说我到底报不报名呢？我们总是习惯把美好往后拖延，说要等清闲了再出游，等压力小了再散心，等万事稳妥再奔赴远方，以为说快乐可以长久寄存，来日总能从容地捡起来。可是人生是单向旅程，岁月不停向前，韶华不会久留，及时行乐从来不是虚度挥霍，而是清醒懂得把握当下，趁着身心尚且舒展，奔赴想见的风景。所以不如动身，7月24号跟着阿树一起去往奥地利、捷克、匈牙利这片中欧大地，去维也纳街头邂逅悠扬的古典乐，漫步美泉宫、巴洛克园林，在莫扎特生长的城市感受音乐流淌的温柔，再走进布拉格千塔老城，踩过百年石板路，凝望错落红屋顶和哥特尖塔，沉浸式坠入中世纪童话氛围感，去往哈尔施塔特湖畔看雪山倒映澄澈湖水，山间小镇静谧悠然，治愈俗世繁杂心绪，傍晚处理布达佩斯多瑙河畔看落日把河面染成暖金，渔人堡暖风缓缓吹散心头紧绷的焦虑。想一想半生奔波忙碌，大半时光耗在琐碎工作、人情烦扰和莫名的思虑当中，总要留一段时光远离喧嚣。不要等退休，不要找什么完美时机，风光不会一直等候，心境不会永远年少，傲杰胸藏着山河浪漫，岁月沉淀文艺温柔和人间松弛，行走期间暂时放下执念和焦虑，看古堡暮色，听街巷琴声，上湖光山色，好好的松弛自己的身心，和阿树一起趁着步履轻快、兴致尚浓，奔赴中欧山河，把疲惫交给旅途，把美好收进回忆。大家报名的话，加入到阿树的个人微信当中就可以来咨询报名啦。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

闭上眼睛听林俊杰唱歌，真的他好会唱哦。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是林俊杰演唱的一首爱情歌曲。在这个歌当中透着深深的无奈，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他，这个他让我们一想起就兴奋、满足、愉悦，这个他也是支撑我们活下去的动力、勇气。上天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人生，我们要为这个人生拼尽一生，只为把这个他的人生尽量过得尽善尽美，不留遗憾。只是很多结果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所以说没有一个在生活中努力过的他，其实赢得世界又如何呢？这首歌也告诉我们，如果不能够好好的认真的生活，即使给了你全世界那又如何，这些所得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无。

这首歌的歌词居然是一个士兵在兵营夜哨的时候流着泪写出来的。林忆莲曾经给林俊杰点评的时候说林俊杰从出道第一张专辑听到现在，觉得他唱的真的非常好。他说如果啊，我是说如果我是你的妈妈，我一定会特别为你感到骄傲的。渴望的梦，这不就是这首歌吗？每个人都要努力认真的生活，像林俊杰一样，在歌唱他爱的这个事业当中一直努力，一直付出，一直认真，直到

给龙行天下说阿树放一首木脑纵歌，这首歌不应该我没有啊，我记得我好像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放过吧，木脑纵歌。

太棒了。哎，我为什么找不到这首歌曲了？啊？怎么找不到这首歌了？木脑纵歌。找不到。还是说我没下过？我下过这首歌的呀。这首歌就是每次一听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拿着个刀，我又开始这样就动起来了。我很喜欢那个音乐，那个音乐很有力量的。哎，那我没有下吗？下次我下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的，那这个时候8:42，请大家跟着阿树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阿树早读。也欢迎各位有什么样的心情都可以跟我随时保持沟通，包括说阿树，我提醒你哦，一般像我准备歌曲都是在前一天的晚上，你们加了阿树的个人微信，你可以前天晚上提醒我说，阿树你那个准备一下木脑纵歌，我就可以提前把这歌给下下来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好，那这会儿呢，今天来听早读，如果你想回听下载分享我们的早读录音的话，你也是可以来到我们江苏广电的这个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大蓝鲸首页，点击主播号，然后找到精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我们这个主播号，有阿树早读。

恩寺遗址博物馆获得中国日报头版客户端图文视频及 China Weibo 专题页面多平台报道。头版报道以南京传奇宝塔再度成为焦点为题，写道，这座大报恩寺塔在1856年被毁前曾是世界奇观，如今以钢与玻璃重塑新生，依旧是世人向往的打卡圣地。作为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的推荐官，我非常荣幸地为大家来播报这条新闻。6月17号，新华社半月谈刊发文章，江苏南京贴心服务，温暖新就业群体。扫一下明星码，外卖小哥就可以顺利的进入小区，跑车累了，网约车司机可以在温馨的驿站歇歇脚，一系列的贴心服务让新就业群体在南京倍感温暖。近日，宁工品推智能电网产业供需对接活动，至重点用能单位专场举办。端午假期，跟着地铁去读城限时打卡挑战赛第六期，跟着诗词游南京重磅开启。6月18号到6月30号，参与打卡活动，沉浸式的解锁诗词里的南京。日前，江宁区依托宁青夜校品牌启动江宁 AI 课堂系列课程。本周两场超实用的 AI 公开课，给大脑装个外挂，名额有限，大家可以去报名。报名方式可以搜索江宁发布微信公众号。8点55分，结束我们今天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以外，请你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我是阿树，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关注端午节我去哪玩了。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稍后是杨晓周宇带来的爱车帮，我们一起相约假期之后星期一早晨的快乐上。

0: 区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0: 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红山路和红山路隧道往新庄方向通行非常拥挤，车尾预计等待20分钟，建议大家提前绕行。玄武湖隧道双向进口车辆还是有积压，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双向缓行。应天高架先前中华门地铁站上方是有车辆事故，导致往长江隧道方向积压的车辆较多，目前车尾呢还是排出了大教场隧道，交通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地面主干道汉中路和广州路沿线车多，中山东路中山门雨花南路都是东向西排队。绕城公路往大神关大桥方向，双龙街立交往安德门大街出口这一段通行拥挤。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往市区压力较大，要半小时左右，请注意提前规划。接下来和您关注到铁路部门提醒，端午期间动态开行列车较多，请广大旅客及时关注车站公告或铁路12306信息，乘车当天提前出门，为城市内交通和进站安检预留充足时间。同时看清购票信息上的乘车站，以免跑错车站耽误出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

0: 嗨，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9:04的时候，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
1: 哎呀，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0: 啊。对，今天就是、
1: 还有一个事儿。
0: 什么？
1: 今天就入梅了。
0: 对，南京已经官宣入梅了。
1: 对，
0: 就是官宣入梅第二天，这天就是黄的。
1: 对
0: 啊，
1: 怪怪准的不得了。
0: 是啊，就所以宝宝把家里的那个加湿器啊，我又给它拎出来了啊。不是加湿，抽湿机。
1: 你还加湿？我天哪！跟你讲，昨天我出去那个，哎呦，打了我了。昨天我出去跑步的时候，我那个手表显示是那个60，就湿度是60。其实前段时间下雨的时候是90的，昨天60其实还好，但是
0: 60是舒服的呀。
1: 对对对，就是这两天，因为昨天没有下雨，昨天还出太阳了呢。昨天我就把我能洗的衣服，昨天大早的时候我把它全洗了，昨天全干了，今天全收起来了。
0: 你们家豪宅里面没有那个烘干机吗？
1: 有
0: 啊。对，你看有烘干机你这么激动干什么东西，没有烘干机的就把家里的抽湿器放在阳台。我跟你说，我前两天的时候我试了一下这个方法，非常的好。就空气湿度很大的时候，家里不是有抽湿机吗？我把那抽湿机放到了这个阳台，然后晾完衣服之后就给打开。哎呀我的天哪，那晾出来的衣服啊，
1: 像太阳晒的一样。
0: 对，就是那种干干的那种感觉。
1: 其实没有抽湿机也没有关系，你的空调也有抽湿的功能，你把空调开开，你把衣服放在那个地方也一样的。
0: 但你不能空调在阳台就打通开门，这个东西
1: 不，你就放床上晒。
0: 放床上，我不把湿衣服放床上，我
1: 这是快干的衣服，不是湿衣服。
0: 就是反正找点办法啊。就还有就是最近还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不要一次性洗很多的衣服，因为你洗很多衣服之后，你放在那一起去晾的话，
1: 就是湿度本来就大，散不开，
0: 空气流通就没有办法，它就闷在里边之后，那个衣服就特别难闻，
1: 臭，
0: 对不对？
1: 臭。
0: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互相提醒的。另外呢，说到这个健康的这个事情啊，在黄梅天的时候呢，因为湿度特别的大，人是不舒服的，
1: 很难受，特别是那些心血管疾病的。
0: 对，
1: 我妈今天早上就说：“哎呦，有点透不过气。”我说：“你把那个空调打抽湿，你把它打开一下，人会好一点。温度并不低，但是就是湿度。”
0: 一定要关注一下家里的湿度的问题，然后呢让湿度降一些之后你的人是舒服的。特别刚才提醒到的是心脑血管不太好
1: 的
0: 朋友啊，要为自己的健康要负责啊。
1: 好好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说节目啊。吃粽子啊，吃粽子已经吃了俩了。
0: 吃粽子也要注意啊。
1: 吃粽子，对，讲一讲吧，
0: 对不对？
1: 因为明天没有节目了。
0: 吃粽子也要注意啊。
1: 吃粽子就是千万不要吃冷粽子。就是我昨天呢，我刚才想讲了，
0: 哎，我最喜欢吃的，
1: 我跟你讲，昨天我回去以后吃了个冷粽子，幸好
0: 荤粽子还是。

0: 趋势，
1: 最快的新车信息，
0: 客观真实
1: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0: 车新闻。
2: 来来来，爱车帮车新闻啊，接下来时间呢，来跟大家去聊一聊相关的一些新闻信息。今天的头条咱肯定得给大唐。
3: 嗯，
2: 刚才看到这个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边，2061还在说呢，说昨天晚上龚老师穿着雨衣报道大唐发布会，此时此景，小哥是不是有似曾相识的这个感觉？我相识什么东西啊？昨天那个雨下是真大啊，因为我们俩总得有一个人去守着嘛，所以昨天他去了我没去，结果我晚上的时候我给他打视频电话，我说这个发布会怎么样啊，他给我打开的时候一看，全是水。我说怎么这么大的雨，他说对，就是超级大，然后说舞台上已经开始下了，而且说这个观礼台那边可能还好一些。结果到最后我看直播的时候，大家都穿着雨衣坐那。
3: 我看张若昀在台上就打伞的。
2: 对啊，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那个露天总还没有打伞，结果后来那个雨太大了，你知道吗？大的没办法，所以他就撑了一把小伞在上面去。那这个让我想到了谁呢？当时前段时间那个 Freelander，
3: 嗯，
2: 就是也。是那天的时候
3: 下
2: 了瓢泼大雨啊，瓢泼大雨，当时那个文飞啊，他站在台上面，就他是到从头到尾都没有打伞，那这淋得透透的那种状态啊。但是遇水则发啊，昨天都在说遇水则发，特别是这辆车价格一出来之后，
3: 对，
2: 真的是震撼到了。来，我们正式来说一说这条消息。
3: 嗯，比亚迪大唐 EV 迎来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四款车型，售价区间是239,900到309,900。车辆将配备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最高 CLTC 的续航呢是950公里。同时呢，新车还搭载天神之眼5.0辅助驾驶系统、后轮转向技术以及云辇 A 车身控制系统等等多项智能化的一些配置，
2: 有800、850和950的不同的这个版本啊。然后800公里的续航的后驱激光雷达尊荣版呢是239,900，之前说它的起售价格是25，对吧？239,900相当于24嘛，对不对？就等于是，相对于预售价格是降了1万块钱。
3: 对。
2: 这一万块钱降呢，我跟你说，让很多的对手都已经措手不及了。因为以大唐的体量和大唐相关的配备的这个技术来说，他定的23，他还不像其他的说，那我就纯粹是卖便宜车。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唐是王朝系列的旗舰车，旗舰车定了239,900起，顶配不到30万九千九，还不到31嘛，对不对？那这个价格其实就把。这么去说吧，就把大六座的市场给它掐死了。
3: 嗯，
2: 我就定在这边，其他的品牌你们衡量一下，你们相对于我的品牌力来说，你们到底定多少钱？
3: 对，
2: 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就掐死了，而且我不想去拿出去做对比啊。大家仔细想一想，239,900，你能买到的产品有哪些？你拉出来之后，你一对比之后，发现真的。其实比亚迪昨天又拿这辆车重新给大六座框了一个价格，这个价格框完再加上之前

0: 前像小鹏的 GX， 像那个就是那个那叫什么来着，五菱的那个
1: 起劲
0: 啊，起劲，哎，不是起劲，五菱
1: 华劲 S，
0: 华劲 S， 对，
1: 劲太，
0: 然后他们在一起其实就把真正的大六座的一个框子给它框死了，大六座大概就是这个价钱了。
1: 哎呀，那怎么办？
0: 我告诉你，就那些其他的超过这个价位的大六座
1: 得降。
0: 你们就仔细想，夹层的中空夹层的天幕，那这个天幕的面积是2.53平米，它有一个三明治结构。你知道它三明治结构是什么吗？
1: 嗯，
0: 在两层玻璃之间集成了物理的遮阳帘。
1: 哦，
0: 它的遮阳帘不是在玻璃之下，
1: 在中间，
0: 是在玻璃中间集成了这样的一个物理遮阳帘。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它其实对于工艺要求非常的高。
1: 嗯，
0: 如果你做不好的话，故障率肯定会比较高。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他在推这个的时候是冒着风险的，但是他一定是能够去完成这个既定目标，否则的话他不会去推这个东西的。
1: 嗯，
0: 那新车还提供了比亚迪灵动按钮、磁吸按钮，一按一扭就可以去控车，一碰一贴就可以互联，这是他们现在在开发的一个新的东西啊。
1: 啊，空间方面呢，车内有47处收纳的位置，而且呢还提供了一个252升的电动前备箱，支持敲击开启和关闭，三排座椅支持一键放倒，电动放倒，放倒之后可以形成一个1359升的超大的后备箱的空间。
0: 嗯，
1: 啊，通过布局的优化呢，整车得房率是89.3%。
0: 哎，它的二排中央过道就是201毫米的这样的一个宽度啊。嗯，另外呢，辅助驾驶说到了是天生之眼5.0，对吧？天生之眼5.0这个东西，我想想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底盘方面配备了云辇 A， 就是双腔空悬啊，然后支持100毫米的自由的升降，同时呢，云辇 A 也支持道路预瞄，后轮可以支持正负7度的转向。啊，转弯半径是5.2米，可以支持卸行，可以同时提升高度高速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稳定性。
1: 嗯，
0: 这次比较强呢，还有就是它是全球全尺寸纯电 SUV 当中最长续航，它可以达到950公里的这个续航。当然了，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再加上一个月充一次的950公里的续航，对不对？像你，你要买这个车
1: 两个月，
0: 对吧？一个月都就不完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想想，对不对？所以
1: 然后动力方面再说一下。嗯，比亚迪的大唐 EV 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的车型，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单电机车型最大功率300千瓦，370千瓦，配备的是105.79度，还有一个130.15度的电池组。CRTC 的续航一个是800，一个是950。
0: 嗯，
1: 双电机四驱的最大功率是585千瓦，配备的是130.15度的电池。CR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850，然后0%加速3.9秒。
0: 后面肯定还会有插混的这个版本啊，插混的版本估计价格还会进一步的下探，因为它的电池会少嘛。
1: 对，
0: 所以如果你再想一想大唐的价格，现在大唐的价格已经覆盖了包括领跑的 D19、乐道的 L90 这样的一些车型，可能往上，就我们说的是价格方面啊，但是事实上来说它往上还会打。
1: 对，
0: 因为大家会拿产品力去跟上面去比，就是跟这些车型比的是价格，跟上面比的是产品力，它整个是在越级啊，就是把一些越级的技术下放到了20万到30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23到31，对吧？24到31吧，
1: 24到31，
0: 这么去看吧。所以市场接下来的时间一定会非常正向的去。
1: 我昨天刷到一个，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说是就已经订了15万台了。
0: 嗯，他之前的订单就是大概10万台的这个样子。
1: 然后我今天早上刷到说15万台，说的如果要是迟交的话，一天迟一天送一天闪充。
0: 哎，你知道就是说现在那个，有一种网上有一种说法特别有意思，因为说不知道该攻击他什么了，你知道吗？在攻击他的智驾。说它的智驾现在是好像是128线的这个激光雷达嘛，然后说它的算力大概也就200多的这样的一个算力啊，就200多的这样的一个算力，说这个不行。我说你去体验一下，比亚迪擅长的是什么？抠搜的过日子，这东西我够用，
1: 够用就行。
0: 哎，我这东西就够用，这是我们昨天聊的这个
1: 话题。对对
0: 对
1: 对，
0: 不
1: 浪费，好吗？我们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大家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通过84652997来参与。

0: 凉席，卖了十多年从未拿新款做谷底价，今年首次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只要1599，要知道两床还不到3000块啊。4007106109，4007106109，马上下单还有惊喜，今年订购两床100%的蚕丝下被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1299也好，1599也好，都是与商超标价上万元的品质比肩五星级酒店的天然头层水牛皮凉席，每一张牛皮都是纹理清晰，毛孔细腻，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3倍以上，更是经过近百道的环保鞣制工艺，不含甲醛，没有任何的刺鼻异味，老人孩子孕妇都能安心用。就算我们平时做活动也要2980，但618是什么日子，是全国剁手党集体狂欢的日子。为了回馈广大听众，今年来狠的，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1599，买两床还送蚕丝下被，不是夹杂了化纤的被子，是100%的蚕丝被。4007106109，二胎妈妈陈女士说，家里两个孩子爱出汗。往年夏天床单是一天一换，用上牛皮席后吸汗速干，直呼是真香。今年啊，他是特意来回购一床，放到客卧，有的时候带孩子一起睡。马阿姨是给朋友订购的，说我们家的品质靠谱，就不到外面去对比了，谢谢信任。4007106109，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3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兹门大街88号。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5: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6: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

0: 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0: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0: 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0: 当年谁去买电车呀？买电车干什么呀？对不对？所以当时没办法，家里需要一台大车，弄了半年的时间啊，一直没有弄下来，实在不行了，我说那行吧，去买了个奥德赛。听说奥德赛马上要出混动，我说我去买个燃油，就买了个2.4的燃油版的奥德赛，一直开到现在。这就是当时的这个原因。那你想，当时如果我要是买那个创世版的混动的唐 DM，
1: 那都好几代下去了，五代了，
0: 我也30万嘛，对不对？
1: 现在也卖不出去了。
0: 对，我要那个时候买，现在我脸是不是绿的？你说
1: 也卖不出去了。
0: 你不能这么去说，对不对？你也没有必要这么去比。那你要之前去用过，你不也就用过了吗？
1: 对。所以啊，就是往前看，我们大家都要向前看。
0: 就是花钱买个乐子，对不对？你现在去买到你22年买的730的唐 EV 的时候，我相信你也给你的朋友展示过很多的电动车的。
1: 是是是，
0: 那因为22年买电动车人也没那么多，
1: 也少。
0: 你也给他们展示过电动车的那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
1: 对，
0: 咱也是过来人了，是吧？
1: 尝鲜过。
0: 啊，谢谢七霄啊！七霄说，一个小朋友吃小龙虾吃多了，肾脏中毒啊。他其实就是横纹肌溶解症，很多年前我们就跟大家去说过，小龙虾这个东西你不要多吃，
1: 不能多吃。
0: 其实也不仅仅是小龙虾，就是蛋白质，优质蛋白你不能猛然去摄入特别多。横纹肌溶解，
1: 你的身体代谢不了，它就会中毒。
0: 横纹肌溶解，有的搞健身的人就是喝那个蛋白，然后最后也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就是你猛然间摄入太多的这种蛋白质，
1: 它分解不掉，
0: 而且是纯蛋白质，这个东西它就分解不掉，
1: 压力太大，
0: 它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
1: 所以适可而止。
0: 有些人上来之后吃螃蟹，一直吃七八十，
1: 那我们七八十啊。那我们不是也有吃的多的没问题的人？
0: 牛哥能吃40-50只，你知道吗？
1: 是的呀，我
0: 螃蟹，我们一出去之后把所有螃蟹都省
1: 给他
0: 吃嘛。
1: 对，
0: 还有的那些有些人点龙虾一直吃个7-8斤10来斤的那种，不能那样吃啊，就是暴饮暴食，它放在什么时候肯定都是不对的，不好的啊。好，那个谢谢大雪菲菲提醒说明天入梅了，大家要注意。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提醒过这个事情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说几条车市的相关的新闻。如果大家要是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欢迎大家继续互动啊。
2: 关于汽车的事儿，你该听谁的？
3: 就今年一部 SUV 才是世界上最快的 SUV。
4: 其实玩这种车呢，很难会去想。
3: 这车漆有很多的吃光的。
2: 不，你该听自己的。没有人比你自己更懂自己，汽车的事情也一样。我们十几年尽心制作汽车节目，
5: 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2: 只是想让你理清自己与车的关系。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这里是爱车帮，你值得信赖的汽车伙伴。
6: 最新的行业趋势，
7: 最快的新车信息，
6: 客观真实
7: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0: 好，接下来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车新闻啊，来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相关的新闻的信息啊。有一些新闻，昨天大唐是一条啊，这其他其实还有一些相关的新闻信息呢。昨天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商标公示信息里面看到了一条消息，
1: 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申请的第12类运载工具世界商标已经进入了初审公示阶段，商标适用范围覆盖电动纯电动汽车、混动车型、车载内饰、车载配件等全品类汽车相关产品。
0: 你没听错，就是那个世界，
1: 世界，
0: 我们的世界的世界。现在它有五个界啊，问界、智界、想界、尊界、上界，对吧？然后现在他们又申请了一个世界的这个标。
1: 世界这个太大了
0: 啊，世界这个标。那原来说的是五界三境，对吧？那这个世界是啥意思啊？
1: 他跟不是世界是他自己的，他是有那个就是供货商的。
0: 所以我说那以后就是仙界啊什么之类的应该也都有了吧，对不对？应该也都有了吧。哎呀，不会还有六界吧？华为乾坤都这么多车了，那如果再来个六界的话，他们自己内部该怎么分呢？

0: 最赚钱的。
1: 鸿门智行不怕，
0: 对不对？鸿门智行里面最赚钱的，你天天这么拿捏我，那行，我跟你说，我可能会另起炉灶啊！这
1: 相信他。
0: 应该也不敢，
1: 对，我都没敢讲出来，
0: 还不具备这个实力啊。
1: 对，
0: 不过有一件事倒是要跟大家去说一说啊，就是在端午期间，如果大家要去买车的话，其实呢，这次也有了一个新的车展啊，就是在6月18号到6月22号的时候，
1: 在
0: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啊，就今天就正式开始了，
1: 对，
0: 有一个全新的车展开幕啊，
1: 是2026 CMS 南京国际新能源智能汽车博览会。
0: 对，这个呢是在整个端午假期期间的一场就是车展，
1: 嗯，
0: 四大展馆，80000平方米的展区，80个主流汽车品牌，有800多款热门车型会集结到位，但是呢有一点不一样的是，这不仅仅是一场专业的汽车展会，它融合的东西非常的多，
1: 它集新车品鉴、深度试驾、国风打卡、亲子游乐、福利抽奖、潮流演绎于一体，是一个一站式的端午休闲好去处。
0: 就是如果你不知道端午去哪玩的话，可以去玩这个。哎，为什么？因为大家看了一下天气啊，说端午可能就是会有雨嘛，而且雨可能会挺大的。那你与其出门在外面，到了景点那边又是湿又是闷又是霉，你不如到展馆里边吹着空调然后看着去玩。
1: 因为它还有很多活动，
0: 对，它不仅仅是一个车展，就是一你要去买车的话，你可以
1: 去
0: 对比一下。
1: 对，
0: 这次呢，像奔驰、奥迪、雷克萨斯、凯迪拉克、英菲尼迪、玛莎拉蒂这些高端品牌都在现场会有亮相。
1: 然后，国产自主品牌和造车新势力也都有，比亚迪、吉利、奇瑞、长安、长城、理想、极客、领克、领跑、阿维塔、腾势、方程豹、深蓝、蓝图、乐道、智己、AI、猛士、上汽大通、金标大众等等也都来。
0: 另外呢，像长安、马自达、上汽大众、广汽丰田、东风日产、上汽通用、别克，他们就会把一些当家车型呢去进行一个正式的一个展示，然后就覆盖的品类会非常的多。还有一些车型呢会在南京进行相关的首秀，比如说全新的奔驰的纯电 GLC，
1: 对，
0: 比亚迪昨天刚上市的大唐，比亚迪的海狮08，奥迪那个 SUV E7X，刚刚发布的 Smart 精灵6号 EHD 都是会在现场进行首发的。
1: 对，
0: 那你就可以去看外观，
1: 都是新款车型，
0: 坐在座舱里去体验，对不对？而且还有专属的试驾区，也是开放体验的，就是大家不用再跑 4S 店，跑那个商场，
1: 对
0: 吧？
1: 这个就是集中在一起，就看到那么多的行程。
0: 然后在买车的福利方面呢，这一次他们给的这个优惠力度也很大哈，比如说全场限量特价车最低5折。然后呢还有一口价的透明销售，没有其他的隐形的消费。
1: 然后
0: 在每天你要如果去买车下单早的话，你会有个单属专属福利啊。
1: 前100名直接送飞天茅台。
0: 哎，你看看啊，这个如果你要是说我下单早的话，前100名飞天茅台啊。然后所有购车的用户都可以去参加抽奖，抽奖的奖品里边 iPhone17 家电啊这样的一些抽奖，中奖率也很高。另外他们还弄了一个618拼好车，您今天不618吗？
1: 哦，对啊，今天是618、
0: 对，他搞618，为什么选择今天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嘛。
1: 哦，我都没想到。
0: 所以你就在今天你说你去买车，他肯定会有活动嘛，就是参与助力最高可以有4999元的购车补贴，各大车企也都释放了千万级的专项补贴，所以这个呢，想买车的话就可以去看一看。为什么要去说适合全家去呢？它跟其他的车展不一样。
1: 因为在这个车展的这个活动当中啊，将精灵古韵和现代车展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有明
0: 智汉服的，他们搞了一个
1: 巡游穿梭展馆，
0: 对，他们搞了一个大明风华主题馆。所以呢就是他们会有明治汉服的相关的一些展演，还有非遗的市集，还有古彩戏法，传统的民俗，
1: 就好玩的展演。
0: 他把端午跟他融合在一起去弄
1: 了
0: 一个，知道吧？
1: 对，
0: 就是汽车工业再加上端午的这种文化民俗在一起。另外呢有咖啡市集，还有呢就是一些插画师在现场为大家去手绘肖像，适合孩子去玩的这样的一些亲子派对，在下面也会搞了一个积木王国啊，让大家去说萌宠乐园也去，
1: 这个小朋友最喜欢
0: 什么羊驼小兔子的也都有。
1: 哎呀，这个我也喜欢，
0: 在下面都有啊，大家到时候大家去玩，包括他们也在现场呢会邀请一些 千万级粉丝的一些顶流的一些网红、会在现场去弄一些。

0: 些体验，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去啊，包括一些时尚女团的海选、健美健身的大赛都融在一起了，现场还有这个薅羊毛的相关的一些活动。反正呢，端午节假期18到22号，想买车的想去玩的都可以关注一下 CMS 这个车展啊。
1: 好，马上我们进整点，整点之后大家还有什么想聊的车还可以通过84652997来参与。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聚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提醒大家，孟都大街西向东在西城路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后方车辆短暂积压，请服从现场民警指挥有序通过。汉中路沿线、广州路沿线还有虎踞关路、莫愁路、中山东路、中山门段车辆通行都非常拥挤。北京西路往鼓楼广场方向间段是有车辆排队情况。快速内环最拥挤的是玄武大道和红山路，往新庄、往玄武湖隧道这一段需要排队较长时间。另外，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应天高架东西双向、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也都是有车辆缓行和排队情况。稻城公路马群枢纽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流量大，缓行超过3公里。长江大桥往市区还有10到15分钟的等待，其他过江通道都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因中山南路改造工程施工需要，6月25号到7月20号，中山南路应天大街到西街小学段调整为机动车北向南单向通行，请大家注意从凤台路或雨花路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车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

0: 好，时间到了10: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啊。可能很多的朋友在各种各样的一些
1: 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
0: 啊、
1: 对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打卡，
0: 也可以去留言啊。如果大家想买车啊干什么的，可以直接来问我们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买车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说啊。
1: 哎，我老是觉得、我老是这样觉得、就是觉得说到很快吧，3年，你再看看，市场上可能就没有这么多车了，
0: 就不买车了是吗？
1: 不是，就没有这么多牌子的车了，没有技术的，我觉得可能自动走了，
0: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可能会有这样的。
1: 你说现在、我们看远点吧，就是5年以后，万一 L3就实现了，5年，我觉得肯定可以实现，
0: 难说。但是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它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趋势，而且大家把注意点都放在这个地方。
1: 那5年还不够吗？我觉得够够的了。
0: 因为一旦就实现这个所谓的这些东西之后，就
1: 是、车要迭代了。
0: 就他们卖车的人就比较简单，就可能不会再有个人，
1: 不要解释了，
0: 不会再有个人去买，更多的可能都是公司去买。就是你 to B 做生意是很方便的，在这边给你磨半天磨一台车，我们的那个当年我们的听众老马跟人家去谈车谈了7次，然后谈的销售说行了，你下次不要来了，我100块钱提成也给你了，行不行？你买走吧，哥。那他跟 B 端去跟公司去谈的时候，就直接
1: 几百台，
0: 我反正也谈个7-8天，谈完之后说那1000台你拿走吧，是不是？那对他来说，他们这个成本压力就小了很多。其实你知道为什么车企现在都在搞这个事情？
1: 对，
0: 他就是
1: 比亚迪也都干这个事了，
0: 他有对公嘛，对不对？就是他最后跟单独一个人做生意是很麻烦的，但是跟公司做生意的话，这个钱就很好挣。所以其实也是像安之前他为什么这么多年他那个安一直做网约车，因为网约车他好做呀，他一下就你看他覆盖度很多。
1: 对，
0: 但他后来为什么呢？因为品牌上不去。但是当大家
1: 你不能又想又想啊，
0: 不，当大家都不买车了之后，都是自动驾驶啊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品不品牌什么东西跟我有没有什么关系？我打车我还看我打的是什么车啊？
1: 当然了，钱不一样啊。
0: 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对不对？你现在出去打出租车，那什么，你打的一辆什么，就是什么所谓的那种
1: 凯美瑞，
0: 那跟我平常坐一个比亚迪的区别有多大？
1: 钱不一样。
0: 哎，对呀，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说，他不会，我选择嘛。我选择嘛，是不是？我当然了，我要选个迈巴赫，那肯定是迈巴赫的这个价格。但是我就选择大众型的这种车，所谓这么优选型的这个车。
1: 我觉得将来这种方式很好、
0: 对不都一样？
1: 我想选什么车？我今天心情好，我多花点钱，我有什么不可以呢？
0: 跟它的牌子就没有关系了，对不对啊？所以我是觉得，就再往下去发展，就汽车市场的这个洗牌肯定是必须的。
1: 对，
0: 而且要不要这么多品牌？
1: 对，
0: 一度全世界所有的汽车品牌都在中国有合资公司。
1: 那是早几年，
0: 对不对？但是现在你看陆陆续续都退出，为什么他没了生意去做？但是你说中国市场，中国汽车市场萎缩了吗？没有啊，
1: 没有，
0: 现在还将近3000万的这样的一个量呢、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汽车市场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为什么有些品牌干不下去呢？那就是淘汰啊。你卖的多的你就卖，你卖的少的你就不卖，
1: 你自动走了，
0: 是不是？它就是有一些这种区别。就像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谈那个5月份的汽车销量的时候，
1: 对，
0: 你看，我们你在节目里边说了吗？
1: 说了、油车的暴跌，
0: 对不对？但你具体报了吗？
1: 没有没有。
0: 我们跟大家可能没有时间去说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去花点时间跟大家去讲一讲，你知道5月份乘用车销量的排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吗？排第一名的是星越，吉利的星越，一台小电车，对吧？卖了38000台，38700台车。排第二名的是 Model Y，
1: 卖了28900多台。
0: 第三名的是小米苏7，
1: 也是24000多台。
0: 昨天的时候还有人说了，说他我昨天在中午的车世界节目里面定的那个话题是，有什么汽车品牌是你依然看不上，后来发现你买不起的这样的一种，结果后来发现就小米有很多人在提这个事儿。大家以为小米肯定不行，你看呢？5月份24000，它稳定在20000多台的这样的一个供货量，是不是？
1: 对。
0: 再往下面是领跑，
1: 领跑 A10 22000多台，
0: 然后后面就是理想的 i6、海狮的06、特斯拉的 Model 3、五菱宏光 mini EV、问界 M6、方程豹的太七、比亚迪的元 UP、长城起源的 Q05。很多人都不知道长安起源是谁啊？长安起源是 括弧中间有个方块，那个标在路上跑网约车的有，
1: 像101一样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对，有点像101啊。然后宋 Pro 新能源啊，然后再放下面是名爵的 MG4，
1: 小鹏鹏的 M03，
0: 缤果 Pro，
1: 博越。
0: 博越是那个吉利的啊，
1: 吉利博越，
0: 博越啊，然后是朗逸，
1: 秦 Plus，
0: 哎，然后是轩逸，你们看到没有？你们看到没有？就是前二十名当中，什么时候开始有燃油车的？
1: 倒数的时候，
0: 到第17名的时候，17名是燃油车，燃油车博越一个月卖了13395台，吉利博越开始有燃油车了，再往下。合资品牌燃油车排第一的
1: 朗逸
0: 排第18名，13033台车。当年朗逸一个月卖多少台？3-4万台稳的吧？
1: 4万，
0: 对不对？现在13000，这算好的，这是合资品牌里边
1: 的
0: 合资品牌里卖的最好的车是朗逸，13000台，排5月份销量榜的第18名。有人说轩逸呢？轩逸还行啊，
1: 还在20名呢。
0: 转逸前20名，转逸12000台。对于东风日产来说，转逸就卖12000台，他日子怎么过？
1: 原来六万。
0: 对，他日子怎么过？他一个月。
2: 经营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广播里卖的牛皮鞋做的太精致了，睡的凉快舒服，织物柔质，让人睡得特别安心，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睡。
1: 睡过的朋友都在夸我们家的牛皮凉席凉而不冰，亲肤透气。作为推荐十多年的牛皮凉席的资深行家，我要告诉您，今年年终大促您真的要下手了，比去年更低，比去年更好，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还有蚕丝夏凉被送。心急的朋友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浏览详情图，赶紧下单。皮料超级好，全部都是头层皮，是新款的大象灰色，今年1.5米的低至1299，

0: 1米8的1599，新款不打折，我们这个可比打折还打折，大促端午节、父亲节，只此一次，谷底价格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大象会高奢头层牛皮席，首先颜色就自带清凉感。头层牛皮的质感透气排湿又清凉，席面细腻软滑，不易变形，凉而不冰，散热透气，亲肤性能实在是太好，而且越用越凉爽，越光亮，孩子酣睡不闹觉了，爱人不会辗转反侧各种睡不着了，老人也不会有不开空调热、开空调关节不好的苦恼了，躺在上面清凉舒适，真的非常的惬意。1米5的今年1299，1米8的1599，这1000多也就是一套4件套的钱吧。现在拿走几十年使用寿命的牛皮凉席，4007106109，个人用馈赠送人都是品质的选择，微信小程序赢家男精选，抓紧下单。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5: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4: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5: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6: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7: 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0: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
2: 好，时间到了10: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3: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2: 大家好，我是杨晓啊。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是丰田车的维修专家，我们的夏德明夏总啊。
3: 来自于中盛银铭丰田，我们接下来就把夏总的电话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夏总也有一个案例啊，我们已经发在大蓝鲸上，大家也可以进来看一看。夏总好，
2: 夏总好。
4: 大家好，我是夏德明。
2: 欢迎一下夏总啊。
3: 夏总，我们先来回复一个卡罗拉的这个双擎。它是已经开了7.3万公里了，就是在市区的短途通勤，很少跑长途，就是代步接送小孩的。他说现在呢，就是冷车启动是正常的，开了10分钟之后，仪表就弹出混合动力系统故障警告灯，然后动力也是明显受限，然后踩油门加速也没有什么力气了，然后纯电行驶里程也是减少很多。然后起步低速的时候，发动机也是频繁强制启动，油耗也上升了。他说这是什么问题啊？
4: 首先我们从简单一点的检查，就是说这个混动车型，它一个动力电池，我一般那个东西都是一样的，它是也是需要散热的。它那个卡罗拉那个散热系统那个进风口，一般设置在这个。驾驶员的后座，
2: 它是风冷的是吧？
4: 对、
3: 驾驶员的后座的前面脚底下是这个意思吗？
4: 在后排座椅，
2: 后排座椅的旁边，
4: 应该在座椅的海绵底下。
2: 对，
3: 海绵底下。
2: 我之前做过一个，
3: 有一次夏总讲过这个事情。
2: 我之前做过一个国产车的，也是就是电池放在后面了嘛，它的散热口是放在车门旁边的胳膊那个位置，
3: 热。
2: 然后我说这个每天都在出热风，
3: 怎么会热的？
2: 后来发现那是个散热口。好，夏总你继续说啊。
4: 是这样的，就是说好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车里面比较脏啊、灰尘啊，或者说养宠物一些宠物毛毛啊，就吸附在我们这个。进风口，它里面有一个电池滤网，这个滤网呢，就是说，堵塞之后就会影响到它的进风量，就会导致到我们电池的这个过热，电池过热之后，我们系统就会保护，所以说这个首先就是简单一点的，就是自己看一下，或者说自己回忆一下，最近保养时候我有没有更换电池滤芯，应该这是保养时候定期是必须要更换的，这个自己回忆一下，如果说正常更换了，就说我每次都换了，这时候如果还不放心的话，来经销店，我们用那个市场领导给你详细排查是哪个部位、哪个地方问题。
2: 就是关于正好谈到这个散热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它那个电池位置这个问题嘛，就是你在维修的过程当中还有看到哪些，就是因为比如说散热不良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就是影响了这套系统这个工作的，能不能跟大家去分享？
4: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遇到大多数都是一些女士开车，喜欢购物，大包小包的，然后就放在后面，然后那个纸袋子挡住了进风口，然后
2: 他可能也不知道是吧？
3: 不知道那个地方有个进风口。
4: 对，然后就像他说一样，开了10分钟之后，开始报警。因为冷车是好的，因为它电池还没热，开个几分钟之后，它热了，所以说基本上都是进风量不够。
2: 所以这个。

0: 后面不能乱放东西，对，很少很少，就说我们唯一的一例就是那个电机是三包系列电机坏了，就是那个保修的。
1: 那这个可能是巧了，这个是
2: 啊，对对对对，
0: 很少很少有，
1: 因为那套系统是很，
0: 我记得好几年以前夏总讲过一个这个案例的，就这样，因为这个事情大家都不在意，因为他当时燃油车开，他里面有一个均衡系统，大家都。 都不在意，嗯，忽略了。
1: 哎，就是这套系统平常我们在用的时候有没有就像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些可能大家都不太注意的，
0: 电车的东西，
1: 对吧？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去提一提，因为你们修的比较多嘛，遇到的也比较多嘛，能不能跟大家去提一提？
0: 就说这样，就说你平时开车时候，就像他说的，我感觉我的发动机频繁启动的次数比较多了，或者说我的油耗和之前油耗不一样了，这时个 你就要去想一想，是不是我的后备箱啊，或者是我的这个后排座椅啊，作用放多了，影响它通风了，它的散热情况不够了，因为电池一过热，它系统是内部机制保护的，不能让一直跟下去的，所以它肯定要这个限制它的，
1: 所以说这90%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操作使用的问题，
0: 对，
1: 您继续，
0: 特别是这个养宠物的。
1: 特别是这个养宠物的，就是可能周末出去玩，把宠物放后面，也可能宠物里尾巴掉进去，
0: 挡住了，因为那边有风嘛，宠物喜欢把它放后面，那边有风嘛，基本上都知道都是这个问题，没有其他的问题，
1: 这个要注意一下，这个要注意一下啊。 哎，不过说到这个，就是电池啊，因为我们很多的朋友其实买带电池的车都要担心电池的使用寿命。从您这个维修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说，像这套双擎系统的电池，大概能用多长时间？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个实际的一线的这种统计啊？是这样的，就是说，一般客户来
0: 4S 店维修保养的周期一般在20万公里，20万，一般到30万公里，可能客户就会流失了，就是不来我 4S
1: 店了。对，
0: 是吧？但这个保养期内就没有换过一块电池。
1: 哦，你们是就没有就换过是吧？
0: 对，可能他去外面之后可能流失了，可能我们联系不上了，他换了我们不知道。所以说在这个维修期内，在我们经销店内，他维修使用寿命中是没有换的。
1: 就大家也没有提过，就是这个电池什么感觉电不够用了，什么油耗高了这种情况是吧？
0: 除非是二手车，比如说有些客户买了几十手的二手车，就是普锐斯，咱还记得吗？普锐斯这是个到了这个二手车的那个置换那个，应该说比较量比较多的，我们买了有好几例这个二手的普锐斯，就发现我这个频繁启动，油耗高，这时候我们看见它电池是有衰减的，然后。
1: 询问价格，我们电池的价格一般在2万多块钱吧，因为客户可能这个还是嫌贵，因为那二手车可能也没多少钱，
0: 是的，还是没有换，说还是因为它不影响你正常行驶嘛，就是费油，混动它最大好就是哪怕电池不行的，它只是发动机工作时间长一点呗，
1: 就油耗会高一些是吧？
0: 对对对，所以说他心想花的钱和烧油
2: 也差不多吧，反正也不怎么跑，不是主力车了，对吧？对对对。好，这个大家关注一下，因为现在大电池的车大家都接触多了，反而这个小电池这个车呢，现在关注的不是特别高。刚才提到一个，这算是一个可能冷知识啊，就是那个出风口，进风口的这个地方，不要堵东西，对吧？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事情啊，特别是风冷电池啊，大家一定要去注意这个事情啊。
0: 今天夏总还有个案例要跟我们来分享，大家来跟我们来说说这个。
1: 来说一说。
0: 这个案例也是给我们蒙了半天，然后这个故事从一开始就是我们接到一个电话，客户说我车子在路上行驶突然熄火了，然后导致后面追尾，你们能不来现场来一下，当时我们一听，熄火了，被追尾了，来我们就派专人过去了，一看说熄火了，追尾了，然后呢这就定责了，然后这车辆 发动不了，然后这车退回了我们店，做理赔，隔了2天之后，我们要从那个工位上面挪出来，要这个本型啊、换件啊，发现启动不着，
2: 打不着。

0: 那么最后我们这时候也没有跟客户联系，因为车子这个拉到我们4S店之后，客户就不管了嘛。然后我们就想，哎，拉过来时候怎么放不着呢？是不是事故撞完之后导致怎么不了的？就撞坏了是吧？对啊，然后就开始找一些原因，然后跟换了火花塞，做了一些检查，忙活了半天都没有放着着。然后就换了第三台火花塞。
1: 后来发现老是烟缸，
0: 就是火车老是湿的，然后最后就无意间看到那个火车溅上面滴了一滴油下来之后，发现，哎，这不是汽油味儿，
1: 大概知道是什么事了。
0: 然后才知道是柴油。然后也不确定，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总成测试，把油泵出来之后，一发现，柴油。 然后这时候真的加的是柴油啊，这时候我们就好奇的点击开始吧，这时候才是真的开始。这个打电话客户吧，跟客户解释一下。然后客户说你车子什么时候加油的？客户说就在撞车之前我刚加满的油。然后我开出来10多分钟就熄火了，然后就被撞了，然后就到那4S店了。
1: 我们告诉他，加油的时候，驾驶什么油？说加什么油没看。
2: 他可能也没想过这个事儿。那加油的人不告诉他吗？
0: 他是自助加油机。因为他可能
1: 压根不会想过说自己加什么油这件事儿，是吧？因为这个
0: 加油这段时间老是涨价嘛。然后就导致加满之后。
1: 看到在路上行驶了10多分钟之后突然熄火。
2: 哎呦，他还行驶了一段，他里边有油是吧？
0: 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关键点，就是说好多人就是加错油之后立马发现的，没有说加错油之后可能开个10多分钟之后，还没发现的，因为他也没发现，他根本不知道，
2: 他不知道他加错了，那价格也不一样啊，
0: 他就知道，哎，我被追尾了，然后之后呢就说，哎，
2: 坏了，
0: 车坏了，我们到4S店了，我们忙活了半天发现。
1: 油错了，然后我们告诉他方案就是清洗油箱、清洗管道、清洗喷油嘴，然后呢，就是我们还要去打了那几扇柴这个汽油过来给它循环一下，因为车子还得动啊，我们把油倒完之后，我们还得贴汽油给你加进去，
2: 对，
1: 还得给你加油站吧，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
0: 好多客户可能，他当时可能太没在意，而且呢，当时加满之后，他还是可以正常着的，因为当时我车上是他车里面还是有汽油的，可能不多，或者是一半啊，或者是一小半啊，他就想把加满，然后这汽油混合柴油之后呢，当时呢是可以燃烧的，可能达到一定比例之后，哎，确实燃烧不了，就会突然熄火，导致了后面哎出事故。
2: 这个，那其实这个，如果再倒回去说，他这个熄火熄的还蛮，哎呀，一般人可能加错油之后出来之后，可能就熄火了，因为你刚刚加油嘛，他还能跑这么长时间跑在路上，哎呀，这多危险的一件事情啊！
0: 是啊，而且他不是上高速，他说上室内，他上高速都危险。
2: 对，那他这个事情后来修起来要需要去做哪些维修呢？
1: 清洗啊，就。
0: 你看到我照片里面，油箱是肯定是整个那卸下来的，那个白色的是在那电动汽油泵加那个燃油滤清器，那滤清器是肯定要更换的，那个放心，我们是用把清洗的。
2: 发动机里面坏了吗？
0: 这个是我们刚才解释清楚了，因为这个喷的是柴油，柴油呢它的燃点不一样，会导致它的一些稀释机油。
1: 导致呢，这个它有时候放不着这个链，会在气门上面、连附在一些气门壁上面。跟客户讲了说，清洗发动机，客户认为呢用太贵，没做。我们在解释，那这个可燃就会，你在提完车之后，多长时间，你可能排出来有尾气，可能比较刺眼，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烟。
2: 对，
1: 因为它这个燃点不一样的，客户说，他在做泡泡。
0: 都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还不愿意去做这个项目。
1: 对。哎。

0: 因为，
1: 不是我的想法啊，我的想法，他有可能一开始是理直气壮的，觉得你们这个车有问题，所以导致了我熄火，对吧？然后后来发现是自己的问题之后，再想这玩意儿要是修下去了之后，就是不知道能花多少钱呢？心里
2: 哦，太糊涂了！
1: 哎呦喂，真的是一笔糊涂账。而且你看，都告诉你了，你这个车现在加了这个柴油，要去洗一下发动机里面，然后他还能说我不，我在路上去跑一跑。你这平常是得是拿自己的这个安全也好，拿自己的这个命真的是不当回事儿啊！这是啊，哎呀，现在那车弄好了吗？后来他走了吗？
0: 提走了
1: 是吧？
0: 后面就是冒的是那个黑色的加蓝色的烟，
2: 要冒呢，要把它全烧完。
1: 不是，到最后机油如果不行了，再把发动机。

0: 让大家还是注意
1: 这个概率太小了，
0: 因为现在自助加油站也比较的多啊，有些人可能脑子里想其他的事儿，开了就加了，
1: 拿着就
0: 对
1: 啊，
0: 这也不排除这个情况啊。
1: 好，今天谢谢夏总给我们的分享，那就这样，
0: 好，谢谢夏总，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再见啊，
1: 什么样的人都有，
0: 哎呀，真的是、
1: 太感慨了。
0: 好吧，
1: 好，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大蓝鲸在首页，你往下拉一点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亲情故事会，还有一个于姐的碎碎念，你点开就是我的节目。中午12点，101车世界，也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快速内环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有玄武湖隧道的东西双向、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方向沿线、应天高架黄山路上方到双桥门立交东西双向，其他高架和隧道都可以放心通行。地面主干道各大医院周边流量大，那么像广州路、虎踞关路、汉中路都不好走，中山东路在大行宫和军区总院以及中山门路段都是东向西的方向车多排队，南京周边过江通道都恢复了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出行天气。南京全市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此刻实时气温在26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详细情况呢，大家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微信、微博进行查阅。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7: 被冷落过，
6: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7: 像一只适与正义
6: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7: 那么
6: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5: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是端午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虽然这个端午小长假其实说白了只有一天，然后再加一个周末，3天的时间，但不管怎么说总是要放假了，这个心情还是非常雀跃的。所以我在想今天大家上班的时候是不是感觉都不太一样啊。唯一美中不足呢，就这个天气，我看了一下，好像放假的时候都有微微的下雨，尤其是今天夜里开始，江苏就会有一次比较强的降雨过程，然后到了明天，也就是放假的第一天呢，淮河以南地区有 大到暴雨。那么受到降水的影响，未来几天啊，江苏的温度可能会有所下降，尤其是明天，像淮安和盐城这两个城市的最高温度只有23度，就一下子还降挺多的，但是后面又会回升回来啊。哎呀，一说到下雨，哎，梅雨季终于要来了。南京呢已经官宣明天正式进入梅雨季。我也看到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啊，不少的朋友在聊，你看 TT 就说，哎呀，梅雨季真是只会让我闷到不行。还有山里人说，苹果中午好呀，梅雨季节好烦人的，又潮湿又闷热。是的，所以进入到让人郁郁寡欢的梅雨季怎么办呢？房间回潮，气息闷热，衣服呢好像总也晾不干，晾干了这个味道也比较的令人尴尬啊。所以我今天呢就特地给大家讲一个专题，这个专题是什么呢？东方香气。我们今天这是一档有味道的节目，很有味道，当然这是好闻的味道哦。梅雨季节特别适合用香来应对啊。中国的香呢讲究一个香药同源，它和西方的这个香水还不太一样啊，它是香也是药，所以一直以来呢熏香都是和净化和凝神和驱虫等作用联系在一起的。在端午节的时候啊，古人也很讲究，你比如说有一期我们节目里面就专门讲到香囊，对吧？香囊不仅仅是佩戴的装饰物品，它更有一种叫驱虫防疫有香气的作用。所以呢在五六月份的时候，自古以来这个文人雅士就喜欢在室内点一缕熏香，去除室内的污秽之气，并且呢在香氛缭绕的气氛当中才思泉涌。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复刻一下古法香气，并且一起去看一看啊，很有意思的一些叫器物。你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置顶图的第三章还有最后一章，这个都是中式很经典的香器，就是这个装香的一种器物啊，非常好看，同时呢也兼具实用性。大家可以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一边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图。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然后也可以去下载大蓝鲸 APP， 然后在底下的对话框呢去点击一下广播互动子栏目，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咱们这几张图片啊都很有出处的，稍后我挨个儿的给你解释一下。

0: 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愉悦的话，那么人生就是幸福的。温度生活，日常之美，日常之美。
1: 梅雨季节来了，那怎么样才能不忍受啊一个多月的潮湿闷热天气呢？用香气去缓解一下吧。今天我们温度生活的日常之美呢，跟你复刻一下那千百年前的香是什么样的。其实现在这些香已经有很多的匠人把它给重新制作出来了，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别具巧思的香气。
2: 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3: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

0: 以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兹门大街88号。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觉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6: 美味不绝于耳，
5: 寻味即刻出发。
7: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关注缓行路段，苏东大桥段双向的董帮枢纽附近 ，G2 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段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附近 ；S17苏台高速苏州段往浙江方向，东桥枢纽路段 ；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目前路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1: 被冷落过，
1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1: 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1: 那么
10: 就此定格吧。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2: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因为官宣进入到梅雨季了嘛，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啊，怎么样让这个梅雨季过得更加的舒服一点。我们去了解了一下古法香气啊，这也是属于咱们东方的独有香气。拜年之前呢，其实我们是去说了一下这个古代的香是怎么发展的，并且有一些非常美的东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包括我们制定图的第三章这个博山炉啊，这是西汉时期的一个错金铜博山炉，目前在河北博物院馆藏着呢。还有就是最后一张图，这只非常有意思的香囊啊，这可是个黑科技啊，唐朝的时候国宝级别的一个叫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啊，大家都可以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看一看。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或者呢可以下载一下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找广播互动，点一下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

温度生活。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博山炉啊，它其实是极力模仿海中的仙山这么一个造型，然后呢它这个炉盖上有很多细小的孔洞，对吧？当香料在炉子里面燃烧的时候，烟雾就从这个孔里面袅袅升起啊，所以看起来有一种好像置身仙境的这种氛围呀。在汉代的时候是盛行羽化成仙的追求的，所以博山炉呢，因为是西汉时期的嘛，它就是这种精神信仰的一个物质载体啊。那现在我们去搜索一下，某宝上也有很多哎做得非常漂亮的这个博山炉，他们就是通过传统的工艺来复刻出来的啊，精美的这些铜香炉。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哎，不妨买一个回家，让这个千年前的仙山意境啊重现在你家里面。好了，那半点之后我们要来聊一聊啊几款非常著名的古法香器，而且呢这些古法的香气到现在仍然是有的，而且很好闻，我家里面就自己买过。有一款叫鹅梨帐中香，哎，这个香气啊，你还别说，对睡眠确实是挺怎么说有所帮助的啊。有人知道鹅梨帐中香是谁发明出来的吗？也可以把答案发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啊。稍后呢我们来穿越千年时光，去闻一闻那一缕幽香。

你自然会有一种香味儿若隐若现。这是两款比较有名的香啊，一个叫鹅梨帐中香，一个叫寻令十里香。香文化的鼎盛时期啊，是在宋代，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啊，被称之为叫宋风四雅。那么到宋朝的时候呢，这个古法香啊，它又有了新的突破了，因为那个时候啊，他们推崇一种叫隔火焚香，意思就是烧香取味儿，不再取。

烟，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香丸，在香料研磨成一个这个形状成粉之后呢，再和蜂蜜调和成为一个丸子的形状，然后放在这个香灰堆里面，用炭火的余温慢慢烘烤。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方法呢，就让这个香没有烟，就是它不是直接点燃的，它是用炭火的余温去烘烤的香味，所以没有明火的那种烟气啊，香气呢也更加的纯粹和悠远，那么也更加的健康一些，因为它没有烟嘛。所以你看看，就是古法的香气啊，中国东方香到了宋代已经发展的非常高级啊，应该说把它的这种雅致发挥的淋漓尽致了。从西汉时期的博山炉，到南唐鹅梨帐中香，再到宋朝的这个隔火熏香丸，你看草木的芬芳和生活的美学完美交融。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可以去复刻一些古方，其实我觉得这过程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知道现在也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香道，对吧？那马上就要放假了，那你要是没事儿啊，这个阴雨天气不想出门的话，你倒是可以在家去复刻一下古法香味。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呢，不仅仅是寻回一种气味，好像更是和千百年前的古人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0: 舒服一点。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复刻古法香，晚秋马上就说了，苹果啊哪儿有链接啊，哎呀我真是啊现在其实有一点点遗憾。其实我觉得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啊也不算是怎么说推销，对不对？但很遗憾就是没有链接。我只是把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分享给大家，仅此而已。你可以自己去找找看嘛，现在这种复刻古法香气的商品挺多的啊。好了，今天关于梅雨季节的香气我们就暂且说这么多，接下来呢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推出的旅行路线吧，我相信总有一款你会喜欢的。首先就是讲到这个青海的旅行，如果你想要去找个地方避避暑的话，青海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中国夏都西宁啊，避暑的好地方。我们今年呢，这个青海的路线是一个环线，就是从西宁进出，然后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莫高窟、敦煌莫高窟、鸣沙山，然后还有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啊，这些著名的景点我们都是要去的。8天7晚的时间，全程入住的是4到5钻酒店，而且还要去一个藏在群山当中的特色酒店，叫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酒店，住上一晚啊，这是99%的旅行团都不会去到的地方，但是我们去了。好，如果你对这个行程感兴趣的话，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除了青海的旅行呢，今年我们暑期还有去欧洲的旅行啊，这个我觉得要着重跟大家说一说。8月6号的时候啊，要去到东欧奥地利、匈牙利、捷克12天啊，这个东欧亲子之旅。想要去看一看现实当中的童话城堡，来带孩子去感受一下东欧啊那种非常极致的辉煌国，当然现在有一种落寞，这种特别复杂的美感啊，我觉得这条路线就对了。8月6号的时候启程，同样是详细的情况拨打400-007-1011去咨询。另外呢，北欧线是8月4号的时候出发啊，这是环游波罗的海避暑北欧峡湾之旅，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等等北欧7国。另外在10月底的时候，我们还有一条叫2026年全新下水的豪华5星级河轮去漫游金秋欧洲，这个呢是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5国13天的行程啊，同样是可以早做计划。好，另外还有很多的这个旅行路线，境内外都有，包括如果你有一些小包团或定制产品的需求，都欢迎拨打

2400-007-1011。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和留言，那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我们在网络中做更多分享互动，搜索一下抖音苹果的温度生活加关注苹果的温度生活。接下来是1011车

0: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
1: 听997，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4: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3: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0: 12:04，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选择收听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锦梅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00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到8:00，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走进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无请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精灵之声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关将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潘雨辰，为大家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雨辰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我们前两天跟大家说，这个月是我们全民反诈在行动的集中宣传月，今天呢是进校园的最后一天。在这里要提醒各位需要申请各类补贴的同学，诈骗分子针对助学金、奖学金和各类补贴发放的校园场景精准施骗，造成了部分损失，部分学生的财产损失。诈骗分子经常使用木马病毒加陌生链接的诈骗手段，先通过邮件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诱导被害人下载病毒文件，从而通过木马病毒非法盗取相关工作人员的电脑操作权限，再借助校园内部的通讯群组，比如钉钉工作群或者是校内的微信群、校内邮箱等渠道，伪装成助学金、奖学金、科研补贴、人才补贴、生活补贴等热门名义，批量发送虚假的网址链接。点击链接之后呢，在伪造的虚假页面中填写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关键的个人信息，进而直接盗刷银行卡，或者利用获取的信息实施后续诈骗，给广大师生造成财产损失。警方提示，凡是以教育局、学校等官方名义联系你，却要求私下加 QQ、微信、离开官方平台操作的，都是诈骗。严格执行核实流程，收到任何形式的补贴类信息后，请务必通过拨打学校官方公布的联系电话，前往线下办公地点当面确认，以及对接校内相关职能部门的联系方式，核实信息真伪，确认无误前绝不操作。
0: 谢谢雨辰在节目内开始带来的警方提示，那我们下节目再见。
2: 再见。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0: 关心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凡是以教育局、学校等官方名义联系你，却要求你私下加 QQ、微信，离开平台操作的都是诈骗。严格执行核实流程，收到任何形式的补贴类的信息，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务必通过拨打学校官方公布的联系电话，前往线下办公地点当面确认，以及对接校内相关职能部门等方式核实信息真伪，确认无误前绝不操作。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端午假期即将到来，全省的各大客运枢纽道路车流人流都将迎来高峰。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公交轨道公安局南京南站派出所的民警龚杰，和大家聊聊端午客运出行的安全，乘车的注意事项，同时我们要分享一线暖心的警示平安护航举措。6月10号开始起，由中宣部、公安部牵头，各级工作协调机制成员单位共同参与，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本周的宣传主题是反诈进校园。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将和大家来介绍大中小校园内容易发生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以及如何做好防范。北京一女子恶意调包退货被刑拘，详细内容我们待会儿来关注。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

0: 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那有不少朋友呢是通过大蓝鲸 APP 正在关注着我们，非常的欢迎大家。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说说了大蓝鲸 APP 上，那你在听直播，那我们的互动问答题也已经上传了。走进到大蓝鲸 APP 首页，你就能看到关心警媒工作室，咱们点击进去，然后呢右上角点一个关注，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点击进来。好，今天的互动问答题已经上传，老朋友们都开始在答题了，非常的感谢大家，谢谢小何，谢谢我们的老朋友山里人给我带来的假日问候，谢谢你们。来看到今天的互动问答题，你接到淘宝客服的电话，说你购买的尿不湿有质量问题，要给你3倍赔偿。这个客服呢，能够准确报出你的订单号和收货地址，然后说啊，财务操作失误给你开通了年度代理商会员，每月呢会自动扣费500元，需要你配合关闭。随后呢，一位银行客服来电，引导你从借呗、微粒贷转钱、借钱转入安全账户做资金认证，你会怎么做呢？A 很着急，每月扣500元太亏了，赶紧按照客服的指引操作。B 挂断电话，自己打开淘宝联系官方客服确认。C 认为是骗子，直接拉黑对方。D 让对方先赔偿，再谈关闭会员的事儿。哪个答案是准确的呢？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那么生活当中啊，如果你遇到了和警方相关的疑难问题，需要得到我的帮助，欢迎大家拨通热线84652997，84652997。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儿。那么在北京呢，有一个女子，她因为恶意的去调包退货，最终呢是被刑拘了。那么这个事情的详细过程呢，将和大家来讲述一下。

0: 近日呢，北京的一名快递员遇到了一件很诡异的事情，他负责投递的两箱衣服被买家拒收退货了。这原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这件事却让这名快递员面临着近万元的货款赔偿。因为被退货的这两箱衣服虽然外包装的封条没有损坏，但商家收到退货签收开箱之后，里面有一部分新衣服竟然变成了旧衣服。那究竟是谁掉的包呢？这个外包装封条看着并没有损坏，这衣服又是如何被掉包的？我们一块来看一看这个案件。
1: 我就正常送，然后两箱子衣服货就按照地址派送嘛。第二天商家联系我说要退回去，我就拿回去给退了。刚到卖家手里，卖家就跟我联系了，说东西不对，东西有少了，还有不是他家的东西。
2: 商家说，这两个包裹里本来装了几十件新衣服，都是他们家今年的最新款，总价值10000多元。可退回来的包裹里，不仅新衣服少了好多件，而且还多出了一堆破旧衣物。
3: 商家能提供出货和收货的开箱视频和封箱视频，快递员没有自己足够的证，去证明自己把这个东西送到这个客户手上了。
2: 原来快递员小汪在这个快递派件的过程，由于敲门没人开，而且也没打通买家的电话，他就按照以往的习惯直接把两箱衣服放在门口，接着去送其他快递了。
1: 他那个时候是家里没人，我们都送的都是大件，他们那一天到都是大件，以为是刚搬进来的住户，然后家具啊或者生活用品啊都到了。
2: 在送完这件快递的第二天，小汪收到了买家拒收退货的工作单。可当他上门取买家的退货时，这户家里还是没人，但是那两箱快递仍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口。为了保险起见，小汪专门检查了两个箱子的外包装和封条，最后还跟卖家通了电话进行确认。
1: 当时卖家跟我说的时候，他在问我，因为贴了还有封条，他问我封条有没有动。我说你这外边裹的保鲜膜，里边还贴了封条，能看到动不了啊？因为保鲜膜如果拆开的话，再粘上它痕迹就不一样。我说没有动，根本就看不出来。
2: 快递外包装完好无损，商家有清晰的开箱封箱视频。买家虽然一直没有露面，但是小汪自己确认过，两个箱子封条都在，应该没有被动过手脚。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呢？
1: 如果走平台仲裁的话，估计是全额赔款9800。
2: 小汪实在想不通哪里出了问题，可9800元的赔款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在他跟其他快递员聊天诉苦时，没想到却意外得知，就在同一天同一个地址，还有一名快递员竟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
1: 因为我们小区也有个人跟他送货了嘛，我就问了一下他一查他的东西也不对，他送的是一个设备袋子装的一大包衣服，我送的是两箱。
2: 同一个买家，同一天拒收退货，包裹里的东西竟然都被人动了手脚。快递员小汪越想越不对劲，他赶紧去查阅了物流记录，果然发现这个包裹里的重量在退货前后发生了变化。
1: 差了几十件衣服，我们那个走系统的时候重量还有一点偏差，来的时候是11公斤，回去的时候就剩10公斤，所以我们怀疑，当时怀疑东西是被掉过包，我们就直接就报警了。
0: 那虽然不知道快递是怎么被掉包的，但是问题呢都出在了同一个收货地址，明显是买家有问题。可是买家石某却说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外地出差，正是因此无法收货，才联系的商家通过拒收的方式退回。那从始至终自己压根儿就没有动过包裹。那石某说的是真的吗？究竟是谁打开了包裹，拿走了新衣服，又塞进了旧衣服，还大费周章把这个包裹原封不动地封好，又放回了原处呢？
2: 这里就是当时摆放两个快递纸箱的楼道，虽然没有公共场所视频，但是民警走访时发现邻居家的防盗门上装了电子猫眼，这种设备通常会记录下门前的走动情况。民警调取录像排查，果然有了发现。
3: 有两个人，

0: 一胖一瘦都戴着头盔，戴着口罩，然后带着小推车，把这个所有的衣服衣物都装到这个快递车上，用电动车运走了。然后第二天呢，退货前呢，又有两个人，他们把这个货物又原封不动的放回那儿，甚至他们还把这个货物摆成跟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的状态。
1: 视频显示，事发当天晚上11点左右，两名陌生男子推着购物车来到住户门前，把门口放的包裹全都运走了。而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又有两名男子把这些包裹原封不动地放了回来。
0: 所以我们初步认定这是四个人可能是个团伙作案。因为他来的时候，他是带着小货车，就带着这种手推车来的，明显是有准备有预谋，大概损失了各种各样的衣服。我们在想，他会不会是一个团伙，专门说用这种方式去这个搞来一些衣服，然后在这种村里的大集上去售卖，以这种方式然后去获谋取利益。
1: 民警顺着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一路追踪这四名男子的行动轨迹，结果却出人意料，这四个人并不是什么盗窃团伙，他们全都是跑腿小哥。经过询问，跑腿小哥表示自己只是接到了订单，要求把包裹运到同小区另一栋楼的13层一名住户的家门口，第二天一早再送回原处。
0: 出价50元，需要他从 A 就案发地运送几个大件到 B 到另一个地点小区的13层。
1: 包裹被运到了同小区的另一栋楼。民警分析，下单跑腿的这名13层的住户有很大嫌疑，于是立刻联系小区物业核实这一住户的身份。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这里依然是犯罪嫌疑人布下的迷魂阵。跑腿小哥向民警反映，这个13层的住户地址很有可能也是假的。
0: 他把这个几大箱东西送到这个 B 地13层之后呢，然后要求他运送这些快递的买家呢，认为他运送这东西太贵了，想跟他砍价。本来是50元的运送成本，他想说给30行不行？他就听到他电话里的声音和楼上的声音重叠了，也就是说他跟这个所谓让他运快递的人，这个发生在电话里发生争吵，他听到14楼。传出了这个声音，也就是说这个13楼并不是真正的嫌疑人所在地。
1: 警方很快查明，这个住在14层的住户石某正是本案的嫌疑人。他不仅是最初下单购买并拒收退货的买家，同时也是指使跑腿小哥转移包裹的人。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石某刻意选择的初始收货地址与跑腿转运的13层均为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屋，这显然也是他为了掩人耳目而精心策划的。
2: 今年的5月6号，民警在小区健身房内将犯罪嫌疑人石某抓获。随后呢，警方对其住所进行了搜查，在屋内发现了大量利用拒收退货、仅退款、调包之后退货退款等方式获取的物品，但直到这个时候，石某仍然是矢口否认。
3: 你觉得我们找你什么事儿？
4: 快递，知道吗？
5: 知道呀。
4: 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5: 对啊，我拒收了呀。
4: 啊，拒收，然后
5: 我退回了呀。
4: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5: 那我不知道。
4: 从哪儿来的这些东西？
6: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指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5: 这些都是，
6: 这所有都是。
5: 嗯，
6: 你拿这些货，虽然你是就是最后平台没有指使你退款，但你退款的行为本身就是诈骗，能明白了吗？这么跟你说清楚了吗？
0: 一屋子都是各种各样的化妆品，没拆包的快递，很明显的就是摆在门口。这次调包来的衣服落得跟小山一般的那么高。
1: 警方调查发现，石某先后在3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00多件衣服，收货地址全都是同小区的一处长期空置房。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会刻意在同一时间段密集下单。当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满空置房门口时，快递员联系不上买家，便自然地把包裹放在门口，这恰恰给了石某从容作案的机会。紧接着，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就上演了。

0: 某在手机上收到商品已送达的提示后，立刻联系卖家，以出差无法接收为由要求拒收退回。商家随后会安排快递员次日上门取件，而这类退货取件通常不需要核验取货码。石某正是精准算计了从通知送达到快递员上门之间的这段空档期，叫来跑腿小哥将包裹秘密转移至自己真实住处附近，从容完成调包。
1: 据他自己所述，是把这个拆封之后，一层一层拆封，拆封之后先拍照确定一下拆封之前的样式，里边挑选了一部分是他需要的脏衣服、旧衣服、自己不需要的衣服，再塞到里边，增加一点重量，一步一步给它封好，封存到原先的形式，然后再让闪送这个闪送员按照他当时取货的这个样式在原封不动的摆好。
0: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快递员去取件时包裹看上去就像没有被拆封过。那么石某又是如何精准掌握这些长期空置的地址呢？
1: 他也在东坝地区周边，然后也有租房啊，其中一间房他租住过，他在他的邻居，他就知道长期没有人租住，他就会把这个地址定到上一个租住的这个清楚没有人的地址，然后把这个商品订购到那里。
2: 经调查，石某这次作案呢，共调包留下了其中的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20000多元。另外呢，民警还发现在2022年到2026年期间，石某多次注册新的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
1: 买过被子，买过猫抓板，买过衣物，买过锅，买过化妆品，买过各种各样的鞋，一些奢侈品，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因为他感觉就是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已经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3: 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化妆师啊，他可能有时候有活干，有时候没活干，想占小便宜。他这个在大城市生活啊，自己的收入满足不了他虚荣心啊，他又想要一些比较好的品牌。
0: 那么如此频繁的恶意退货，快递员和平台难道就没有察觉出异常吗？
3: 现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啊，审核比较快，可能更多的是对外卖员的一个处罚。因为可能外卖员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自己每天收件退件太多了，以为是自己工作失误导致的。无论是平台还是外卖员，如果有一个差评，他可能他再卖东西不好卖了，他的口碑就不好了，他可能会他造成的损失会非常非常大的。很多平台为了不要这所谓的差评，包括外卖员，他可能就这个事儿他就息事宁人，或者他自己就垫付了这些赔偿金额。
0: 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7: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8: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青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7: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9: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 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6: 12:30，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这里是关心警媒工作室为你带来的主打单元警方提醒。那端午节呢就要到了，探亲啊、出游啊、短途返乡啊等等等等，全省的各大客运枢纽道路车流人流将迎来高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公交轨道公安局南京南站派出所的民警龚杰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聊聊客运出行的安全、乘车的注意事项。同时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线的暖心警事、平安护航的举措。好，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出我们的嘉宾，龚警官，你好。
10: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首先提前祝愿大家端午安康，阖家顺遂。端午小长假，人流、车流、客运流高度叠加。南京南站作为华东重要综合客运枢纽，铁路、地铁、公交、出租车、网约车无缝衔接，是市民游客出行的核心门户。节日期间，我们全警在岗，全员值守，联合交通、客运、地铁、交警、场站管理等多部门联动保障。今天呢，也借助节目为大家送上全方位的端午出行平安提示，同时和大家分享我们一线的执勤故事与暖心服务。
6: 再次的欢迎龚警官。那端午假期出行呢，需求旺盛。首先呢，我想请龚警官啊，整体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今年端午期间，南京南站及周边的客运场站的一些客运特点，整体的安保和服务的保障部署是怎样的呢？
10: 今年端午假期以短途出游、走亲访友、近郊游玩为主，客流呈现时段集中、换乘密集、夜间返程增多的特点。出租车、网约车、长途客运、地铁、铁路换乘压力较大。为此呢，我们派出所提前启动节日高等级勤务，在进站口、出站口、安检点位、换乘通道、出租车候客区、网约车专区、公交场站等关键区域设置固定执勤岗，叠加动态巡逻，做到重点警域见警灯、见警力、见服务，能够快速地处置突发情况，及时回应群众求助。同时我们也联合客运行业开展系列平安护航行动，从秩序维护、隐患排查、便民服务、应急救助、反诈宣传等多方面协同发力，全力保障广大旅客走得安全、走得顺畅、走得舒心。
6: 刚才说到了，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尖灯闪烁的民辅警，我们看到这个闪烁着警灯的这个警车啊，其实我们的内心的这种安全感是满满的。那我也了解到，近期啊，咱们派出所针对出租车、网约车的从业者还开展了送平安的活动，详细情况是怎样的呢？
10: 是的，出租车、网约车是我们城市客运出行的重要一环。端午节假期，司机朋友们奔波在一线，接送往来旅客，既是出行的服务者，也是道路交通安全的参与者。今天上午，我们在南京南站出租车、网约车专区开展了一个端午送安康、平安伴旅途的主题活动，现场为所有的出租车、网约车驾驶员送上端午礼包、防暑物资以及专属的平安出行锦囊。
6: 我们的听友当中啊，这个出租车、网约车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不知道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我们的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朋友们，你们今天上午有没有获得这样的一份特别的礼物呢？那龚警官所在的这个单位啊，给大家送的平安锦囊，这个内容呢很贴切行业的实际。那接下来呢，也请龚警官详细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0: 好的，我们这份平安锦囊的内容主要分为三大块。第一块呢是行车安全提醒。端午期间，城区、景区、客运枢纽周边车多人多，我们也提醒司机师傅切勿疲劳驾驶、超速行驶、随意变道加塞。上下客严格在指定区域停靠，不占道、不违停，尤其是在南站出入口、落客平台，车流非常密集，一定要减速慢行，有序通行。 那第二个方面呢，主要是车内安全与反诈提醒，也提醒司机

0: 师傅们定期检查车辆内的消防器材、车门、车窗、监控设备是否是完好的状态。车内可以考虑常备急救物品，同时警惕各类电信诈骗、刷单诈骗、虚假订单陷阱，也提醒大家保管好运营款项、手机等财物。第三呢，是服务与应急提示。遇到老弱病残孕、携带大件行李、推婴儿车的旅客，多一份耐心帮扶。如果遇到乘客纠纷、物品遗失、突发身体不适等情况，可以第一时间联系现场执勤民警和场站工作人员。
1: 那么我们活动当中啊，司机朋友对这样的活动是不是也是特别的满意啊？
0: 是的，活动现场有不少司机朋友们都表示非常的暖心，节日里收到这份平安的叮嘱，也会把安全牢记心间，平安载客，文明出行。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和广大客运从业者携手，共同筑牢城市出行安全防线。
1: 嗯，那么端午呢，很多的市民朋友选择坐铁路、地铁、公交等等公共客运出行，那么这些地方也是人流最集中的一个区域，安检啊、近代物品啊、乘车秩序啊，这些呢都是我们广大的听友网友关心的问题。接下来龚警官和大家详细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结合端午出行的特点，我分板块给大家逐一说明，内容非常简单实用，方便大家记牢。第一个是安全安检管理方面，我们是逢包必检，无免检特例。南京南站所有地铁、铁路进站口严格执行逢包必检、逢夜必查、逢仪必问，不存在任何的免检行李、免检箱包。那部分贵重的箱包、机密物品不便过机的，可以配合工作人员开包进行人工检验。所有的随身物品必须接受安检，这也是为了全体旅客的出行安全，请大家理解配合。第二个是明确近代、现代的物品区分说明，主要是针对我们端午常见的一些出行的物品。端午节呢，大家可能会携带粽子、酒水、香囊、礼品去返乡问访友，那么这里给大家进行一个重点的区分。我们严禁携带的物品主要有管制刀具、易燃易爆品、烟花爆竹、散装酒精、汽油等危险品，平衡车、电动滑板车，当然残疾人专用代步工具除外，活禽、宠物、导盲犬除外，还有刀刃超过6厘米的刀具、大型工具等，这些是严禁的携带物品。那限量携带的物品主要是比如说60度以下的白酒，并且总剂量不能超过2000毫升，而香水、喷雾类压气容器如果是单品要不超过300毫升，总量不超过1000毫升，打火机不超过5支，火柴不超过20小盒。而像粽子、糕点、香囊、熟食等端午的特色食品均可正常携带，没有任何的特殊限制。
1: 嗯，这是安检部分的一些我们大家需要关注的内容啊。那么乘车换乘或者说在电扶梯方面，肯定有很多的一些安全细节要提醒吧？
0: 是的，我们站区的通道多，换乘密集，人流非常大，请大家路过时要切记上下扶梯站稳扶好，不要奔跑，不要逆行，不在楼梯口逗留。如果有带小孩、推婴儿车、行动不便的旅客，请优先使用垂直电梯。候车、上下车要遵守先下后上，车门提示音响起后切勿抢上抢下，不要倚靠屏蔽门与车厢门。还有呢，就是在财务安全方面，防盗防丢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端午客流大，安检口、闸机、候车区、出租车、上客区都是财务遗失盗窃的高发点，像手机啊、钱包啊、身份证、车票等贵重物品要最建议能够贴身存放，如果说放在背包里尽量前置，做到人不离包、包不离身，不要随意将行李礼品放在一旁无人看管。
1: 嗯，其实很多人假期出行哈，特别容易丢东西，因为东西多嘛，对吧？
0: 嗯，
1: 一旦物品遗失啊，比如说和家人孩子走散啊，该怎么求助呢？
0: 如果一旦遇到物品丢失、老人小孩走失的情况，请大家不要慌乱。我们南京南站全域都有执勤民警和场站工作人员，大家可以就近求助，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广播寻人、视频巡查、现场排查等方式帮助寻找。 那过往假期

0: 期间我们也帮助过不少旅客找回遗失物品，找回走失人员。
1: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2: 12:41，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今天的警方提醒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南京市公安局公交轨道公安局南京南站派出所的民警龚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说说端午节我们客运出行的相关的一些事宜。刚才说到了，比如说不能带什么东西，可以限量带哪些东西，大家财物丢了，人员走失了该怎么办。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个救助帮扶，那么接下来呢，就请龚杰警官和大家分享一下近期以及节日的前期咱们的执勤过程当中遇到的真实的暖心故事、救助的案例，也让大家呢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一线民警的守护。
0: 好的，结合近期执勤和历年端午保障经历，我和大家分享几个真实的事例，都是发生在客运场站里的常见情况。那第一个事例呢，是关于紧急救助突发不适旅客的。在前几天的晚高峰，一位中年旅客在南站地铁换乘通道突然感觉到头晕乏力，站立不稳，同行的家人呢都十分焦急。现场巡逻民警发现这个情况后呢，立即上前将其搀扶到便民的服务点休息，拿来了饮用水、防暑药品。了解到旅客本身有高血压，加上端午出行赶路劳累，天气闷热，因此而引发不适之后呢，我们一边安抚其情绪，一边联系120的急救人员，全程的陪同等待，直到将旅客送上救护车。那后续我们回访也得知旅客已无大碍。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端午气温偏高，场内人员密集，长途出行呢，尽量推荐劳逸结合，有基础病的朋友们可以随身携带常用的药品，如果身体出现不适，记得第一时间向工作人员求助。
2: 我们经常也在节目中说，就是你出现情况的时候，不要说我忍一忍，
0: 对
2: 啊，我到什么地方下车再说。其实我们每一个站都会得到我们的帮助，对吗？
0: 是的，是的。
2: 这是说到的紧急救助突发的不适旅客。那在节假日期间，其实找寻东西这个事情是最多的。
0: 是的，我们也有这样的很常见的案例，比如说连夜帮忙找回遗失的端午节的礼品以及重要证件。正好就是在3天前，有一名旅客匆忙地来到我们警务室进行求助。他说下车的时候不慎将随身的背包遗失了，包里面不仅有准备走亲访友的端午节粽子、礼品，还有他的身份证、银行卡、工作证件以及一些现金。那旅客十分的焦急，因为如果没有证件的话，后续乘车办事都会受到影响。我们了解情况以后呢，立即的开始调取沿途的监控，沿着旅客出行的一个路线进行逐段的排查。同时我们也联系公交、地铁、出租场站进行一个联动的查找。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排查，最终我们在公交的候车区座位旁找到了背包。经过旅客现场清点，物品一件不少。领回背包以后呢，旅客也连连致谢。借此案例也提醒大家，端午携带礼品行李较多，一定要多留意随身的物品。
2: 有没有就是走失了孩子的一个救助心情？
0: 有的，因为节假日人员比较密集，所以说儿童走失也是我们高发警情之一。上周我们执勤的时候发现，有一名小朋友独自在候车大厅哭泣，身边没有大人陪同。这个时候民警先是耐心的安抚孩子情绪，轻声的询问他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信息，同时呢，我们也开展视频追踪和数据研判。因为孩子年纪比较小，他说不清楚家长的联系方式，我们便领着孩子在周边区域开始逐一的查找。很快十几分钟后就顺利找到了他焦急万分的家长。在此呢，也郑重提醒各位家长，在人流密集场所务必牵好孩子，不要让孩子脱离视线，如果一旦走失可以立即向民警进行求助。
2: 天气热了， 就是人的情绪会比较的急躁一点点，你们在工作当中可能这种化解矛盾纠纷的警情也会随之增加。
0: 是的，端午前夕客流攀升，像在南站网约车、出租车上下客区域，有时候呢会出现一些小纠纷。有一次，两名乘客因为路线还有费用的问题，跟网约车司机产生了争执，现场围观人员逐步增多，有一点影响当时的一个通行秩序。我们在场的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先是分开了双方，耐心倾听双方的一个具体诉求，那理清的问题，讲清楚我们的出行规则，进行了一个现场的细致调解。最终呢，双方也是顺利的握手言和，现场的秩序也快速的得到一个恢复。这里提示大家，节日期间如果遇到一些服务纠纷、口角矛盾，建议大家还是冷静沟通，切勿冲动争执。如果说遇到冲突觉得难以解决，可以随时报警，我们执勤的民警会帮忙协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呢，我们站内其实也设置了非常多的一些便民服务点，配备了有饮用水啊、防暑降温物品、急救药品、创口贴、雨伞、交通导览图、针线包等等等等物资，提供问路指引、行李帮扶、临时休息、应急救助等等服务。只要大家有需要，我们的民警和工作人员都会及时的提供帮助。历年的端午安保期间，我们累计帮助旅客寻回遗失物品，救助突发不适群众，协助走失人员团聚，处置各类求助咨询有百余起，守护了每一位旅客的出行平安。
2: 其实只要这么说吧，就是有我们民辅警的这个地方，大家就安心，因为我们为大家想的很多很多，你想到的我们想到了，您没想到的我们还是想到了，所以出行呢，保障大家一路顺畅，而且是平平安安。那么端午呢，除了客运出行，不少的市民朋友会拖家带口啊，去看看龙舟赛啊，到近郊去玩一玩啊，有些呼朋唤友户外聚餐啊，这里就有消防问题，户外出行的一些安全问题了，需要大家来注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请龚警官再和大家做一个补充提醒。
0: 好的，结合端午的习俗和季节特点，我再给大家做几点综合的提醒。第一个是消防安全，牢记心间。端午的气温高，天干物燥，客运场站车厢内我们是严禁吸烟的。如果说大家居家出行前要做好三清三关，清理阳台、楼道杂物，关闭电源、燃气、门窗，杜绝火灾隐患。在外出游玩、参加龙舟活动以及野餐的时候，要注意远离明火。户外聚餐完，如果有火源，请务必将它彻底熄灭。第二个呢，在

0: 这个生财有道400的群里都会发一些关于股票的一些知识，每天晚上也都会讲课。他这个就是每天都会，这个视频的网址在这，然后咱们点一下这个视频。
1: 属于万法运中做事，所以说我仅仅从今天办法的。
0: 现在就是这个情况。这些人我感觉有很多都托，根本就没有多少是真正的，但是我感觉不一定的哈。因为他这个群以前我刚开始进群的时候是200多个，现在还有194个，估计有很多一部分群发现这是一个假的了之后，他被他踢出去了，就有可能钱就会造成损失了。现在呢我还在这个群里，我还在表演，尽可能把钱能够慢慢的看能不能转回来。
2: 同心后行难清，
3: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2: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石城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3: 1:02，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6月10号起呢，由中宣部、公安部牵头，各级工作协调机制成员单位共同参与，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1个月的全民反诈再启动集中宣传月活动。本月的宣传主题是反诈进校园。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中小学校中容易发生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以及如何做好防范工作呢？接下来的时间先请出马轩警官。马警官你好。
4: 关心老师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带来大中小校园容易发生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以及如何做好防范。那首先呢给大家先介绍中小学篇，我们把它放在一起。首先是虚假缴费收费类的诈骗。南京反诈中心96120曾经就接到报警，声称某小学公布新生名单以后将家长拉入 QQ 群聊，不料啊骗子也混入其中，冒充老师发布要求收取课本费啊、校服费、资料费、保险费等等信息，有的家长就信以为真，通过对方发来的二维码扫码支付，后询问学校的老师发现并没有这个事情，随即报警。这个选择报警呢毕竟是少部分家长，因为这些课本费、校服费的钱都有限，你要去报警还要做笔录，很耽误时间。其实是有非常非常的多的受害人他并没有报警的。我们也来给大家带来一个真实的案例。王先生呢也是在 QQ 的班级群里面看到了一则消息，内容为通知家长缴纳新学期课本费，一共也就488元。由于发布消息的账号昵称为班主任王老师，而且头像跟这个王老师本人一模一样，王先生便没有怀疑。消息一发，班主任十分认真尽责啊，在群里面不仅要求每一个家长回复收到，还不忘提醒家长缴费后需要截图记录。转眼间几位家长就完成了转账，率先把转账截图发到群里了。王先生看这些家长都很积极配合工作，自己也想在老师面前留下一个好印象，正准备转账的时候发现有点不对劲。有一个家长在扫描班主任发出的收款二维码的时候啊，弹出了一个提示框，上面写着当前交易存在风险，暂时无法支付。该账号由于交易过于频繁被暂时关闭了交易的功能，证明它是一个私人账号。而大家想一想啊，学校正规的缴费会通过一个私人账号吗？家长们慢慢察觉这个事情不对劲，于是呢纷纷在群里面发出质疑。后来更有家长扒出该班主任的 QQ 个人信息有虚假成分，而这个时候真正的班主任才获悉实情，迅速
3: 的押金。赵同学感觉被骗了，选择报警，一共被骗了人民币是98000元。
4: 是的，也是一点点，一开始说14000块钱诱惑他，慢慢的不停的说他的这个钱过不了，要重新交押金。那警方提示啊，买卖游戏账号、道具、点卡等物品。

0: 一定要通过正规网站的平台操作，禁止私下交易，因为私下交易均存在被骗的风险。
1: 第三类，我们要和大家说说啊，大学生容易遭遇的冒充熟人类诈骗。
0: 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案例，大学生小赵在家里面上网，学校 QQ 群里面有一个熟悉的老师添加他为好友，告诉赵同学啊，要给他发奖学金。接着呢，老师给他打了语音电话，说转账有限额，让赵同学帮忙周转一下。赵同学按照老师的指示进行操作，先扫描了一个对方发来的二维码，转账了4999元，又向对方的香港账户转账了2000元，还通过手机银行向对方不同银行账户扫码付款了8000元和1300元，最后还通过中国银行向对方的数字钱包转账账户转账了4400元。当时赵同学他真的认为群里的这个老师是他的班主任，所以并没有产生任何的怀疑，对方让他转账他就转账，之后他实在没有钱了，结果他所谓的老师还让他找同学借钱转账的时候，他感觉不对劲，于是呢感觉被骗了，选择报警。所以面对冒充熟人类的诈骗啊，我们一定要做到两步一多，不轻信，不点击，多核实，切勿轻信陌生的微信 QQ 好友的申请。像这个赵同学，他虽然是在 QQ 在群里面看到的老师信息，他也完全可以跟老师打个电话核实一下，因为毕竟转账的这个钱也不是个小数目啊。不要点击对方发来的不明的链接，不要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面对转账的要求务必通过当面或者是电话核实清楚。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抓紧时间了，再来说说购买演唱会门票类的诈骗。
0: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中小学生里面的是同学们喜欢买一些追星类的周边产品的诈骗，那这个购买演唱会门票的呢，也是在大学生群体里面容易高发的。诈骗分子通过制作虚假购票网站，或者是发送虚假链接，或者自称有内部渠道票、黄牛票转售，或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发布虚假的售票信息，自称票务平台客服，声称订购这个内部票有问题，需要退款或者是重新支付，引导你点击虚假链接或者是提供银行账户进行诱骗。同学们付款以后呢，却无法收到门票，或者直接被犯罪分子拉黑删除，最终不但财产遭受损失，错过了演唱会，还要面临个人的信息泄露的风险。
1: 这是说的购买演唱会门票类诈骗。那我们同学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购买演唱会门票，务必要选择正规的平台，不要轻信内部渠道和黄牛票，谨慎对待陌生链接和客服的信息。
1: 我们大学生还会遭遇有一类，就是冒充公检法类诈骗。
0: 是的。诈骗分子啊，会冒充公检法机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微信、QQ 等与同学们取得联系，以同学们涉嫌洗钱、非法出入境、快递长途、护照有问题等等为由，威胁恐吓同学。这一类诈骗呢，主要是高发在留学生里面，要求配合调查，并且严格保密。同时啊，向同学们出示逮捕证、通缉令、冻结文书等等虚假的法律文书，以增加可信度。那为了阻断同学们以外界联系，诈骗分子通常要求到一些宾馆等封闭的空间配合工作，诱骗他将所有的资金转账至所谓的安全账户，从而实施诈骗。那要提示大家，公检法等政府部门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验资账户，不会通过网络出示通缉令等法律文书，遇到民警上门预警劝阻的时候呢，一定要积极配合。
1: 大学生呢经常会出去玩，对吧，可能还要寒假暑假回家什么的，机票退改签类的诈骗呢就会盯上他们了。
0: 对，这里呢也是要主要提示到广大同学们，当被告知航班延误或者是取消，应当通过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官方网站等多方渠道去核实，切勿轻信一个陌生的客服给你打个电话，说你的这个
1: 航班延误了，
0: 说因为天气原因航班延误了就去相信他，更不要轻易的点击这些客服给你发来的不明短信中的链接。切记，如果需要办理赔付业务，务必登录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是购票的平台进行操作。
1: 还有最后一种啊，就是我们的大学生

0: 一定要警惕两卡犯罪。
1: 对，因为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银行账户、支付账户和互联网账号等等，并以此牟利的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帮信罪。
0: 嗯，
1: 除了广为人知的出售、租借银行卡用于跑分洗钱以外，电话卡以及电话卡关联的互联网账号用于电诈违法犯罪的活动更为的隐蔽，因为你这个电话打出去了，只有骗到这个人了，可能才能涉及帮信罪。
0: 嗯，
1: 那很多人其实防范的意识都很高，并不会上当受骗，不代表你没有事。那这种犯罪手法因为更为隐蔽，直到有人受害了才会牵扯到你，但是我们也不能轻易去尝试，因为这带来的法律后果是更为直接、更为严重的。凡是向犯罪分子出租、出借、出售、购买两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极易触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诈骗罪等等罪名。同学们呢，一定要增强防范意识，切莫贪图小利，成为诈骗分子的帮凶。一旦发现涉及两卡犯罪线索，也应该积极的向公安机关举报。
0: 嗯，谢谢马轩警官今天走进节目中和大家的分享，大中小学生特别容易遇到的一些诈骗类型。这里是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那么在节目内开始啊，我为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如果你接到淘宝客服的电话，说你购买的尿不湿有问题，要3倍赔偿你，那客服呢准确报出了你的订单号和收货地址，然后说财务操作失误了，给您开通了年度代理商会员，那么每月会自动扣费500元，需要你配合关闭。随后一个银行客服来电，引导你从借呗微利贷借钱转入安全账户做资金认证，你怎么做 ？A. 赶紧按照客服引导操作 ；B. 挂断电话，自己打开淘宝联系官方客服确认 ；C. 认为是骗子直接拉黑 ；D. 让对方先赔偿再谈关闭的问题。那么我们的正确的答案应该是B. 啊，挂断电话，自己打开淘宝联系官方客服去进行确认。各位，你们的答案准确吗？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那明天呢是我们的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下周一午间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1: 南京市。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非常欢迎你在此时此刻来选择收听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对于很多的球迷朋友来说，可能也是熬夜了哈，会观看两场非常重要的比赛。那其中一场呢 ，C 罗哑火，葡萄牙1-1爆冷，被民主刚果队逼平了。对于这场比赛的结果，你会觉得有些意外吗？那另外一场比赛，凯恩梅开二度带领英格兰4-2力克克罗地亚队，很多朋友都说通过这场比赛觉得太过瘾了哈，看这场比赛太过瘾了，而且说通过这场比赛真的是感觉到英格兰有点不一样，真的是显现出冠军相了，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样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哈。那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一起来畅谈世界杯。当然今天在节目中会继续为您送出奖品，要感谢中国体育彩票的大力支持。那在今天节目当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也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另外呢，就是明天开始哈，就是端午节的这个小长假哈，在这3天的假期里面会有哪些世界杯的这个对决呢？今天我们也特别的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的互动平台上哈，我们也抛出了这个端午节期间3天的对阵形式啊，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在这3天的对决当中，你自己是最期待去看到哪一场比赛呢？啊，看19、20、21啊，3天啊，每天都是4场，一共就是12场比赛。这在12场比赛当中，你自己最想看的是哪一场比赛？那今天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在节目中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来一起聊一聊，来畅谈世界杯哈。好，记住参与的方式：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当然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因为小组赛的第一轮其实就已经在今天中午之前就要全部结束了。那么所有的球队48支球队全部都亮相了，所以呢在这些球队当中啊，到目前为止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你觉得让你觉得表现很好的球队都会有哪些？大家也可以在节目中一起来留言。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好的，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聚焦美加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场比赛当中，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夺冠热门球队葡萄牙在 K 组的首轮比赛中1-1被刚果金逼平了。在本场比赛， C 罗连续6届世界杯登场，这位41岁的老将打满全场，在第68分钟和74分钟的2次攻门都是无功而返。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我们将会连线的是我们的特约记者，来自新华社的资深体育记者王恒志老师。那么这场比赛呢，王恒志老师是在现场进行采访的，所以马上连线他，听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赛场内外的情况。王老师你好。
2: 你好，
0: 嗯，
2: 陈婷你好，
0: 哎，非常高兴哈，今天我们继续来连线了。那首先第一个问题问到王老师，对于葡萄牙队今天1-1战平刚果金的这个比赛结果，你在现场看的时候会觉得有些意外吗？
2: 可以说非常意外，因为很早就进球了嘛，大家都觉得这么早进球那就差不多了吧。
0: 嗯，是不是觉得可能有可能是一个大球是吗？
2: 对，确实觉得就有可能又是一个大比分嘛，因为才6分钟就打进了一个球。就觉得哎呀，而且场面上确实葡萄牙他也占据绝对的这个掌控嘛。
0: 嗯，
2: 但是葡萄牙就是这两颗牙有点同一个毛病，
0: 啊，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是这样是吧？
2: 对，
0: 嗯。你觉得后来就是你跟我们分析一下啊，就是通过你在现场
2: 转换率，就说明你的传球都是围着禁区在传啊。
0: 嗯，
2: 你打不

0: 进去啊。
1: 嗯，
0: 这个
1: 就是无效的这种传球挺多的，是吧？
0: 缺少，
1: 嗯，
0: 对，缺少这种办法，这个就是这种快慢的结合啊，这种适当的拉开啊，包括稍微回撤一点，是吧？像法国那样稍微回撤一点，找到更多的空间，通过这个，哎呀，就反正葡萄牙这场比赛感觉他中场这么强大，没有捏合好感觉。
1: 嗯，所以就是可能在这种战术的安排上，包括在整体的这个推进上，都是有一些这个问题哈。那其实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大家对于葡萄牙队还是非常关心的，即便他们的对手并不是很多球迷朋友所耳熟能详的球队，但是因为 C 罗要第六次这个登场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去亮相，所以大家其实对于41岁的 C 罗依然是充满期待的。那么本场比赛是不是现场也有很多 C 罗的球迷，那你如何去评价啊？包括你如何去评价 C 罗在本场比赛的表现呢？
0: 就是我们开车去球场的一路啊，
1: 嗯，
0: 就是因为这场比赛肯定大家都知道，68000多名观众肯定是葡萄牙球迷更多，
1: 对。
0: 但是我看到了无数的七号，
1: 嗯，
0: 就是身穿，又不管他现在队中有多么好的后起之秀，但是你能看到的最多的球迷穿的最多的球衣，他仍然是七号，啊，有各个时期葡萄牙队的国家队的七号，甚至还有曼联的七号。
1: 哦，就是
0: 有俱乐部的一些啊，有
1: 过往在哪些俱乐部效力过，他穿过的号码也有球迷在穿。
0: 对对，但都是七号嘛，
1: 嗯嗯，
0: 就都是罗纳尔多啊。
1: 对对对，
0: 就是放眼望去，你
1: 满场的七号，
0: 往球迷那一看，
1: 嗯，
0: 他就肯定能看到一个七号，
1: 嗯，
0: 就只要有人穿球衣，就一群球迷里，就所以可见，C 罗在球迷中的号召力，包括他在葡萄牙球迷的这个心中的这个地位，
1: 嗯，
0: 那还是非常的非常的高的。
1: 对，
0: 大家不管怎么样，一个41岁的老将，而且能够第六次站上世界杯，第六届啊，连续第六
1: 届、
0: 站上世界杯的赛场，而且，对，根据那个FIFA的数据，他这个年龄，他也是非门将球员年龄最大的首发球员了。
1: 嗯，因为我们也知道，除了
0: 会出一些年龄比较大的球员，
1: 嗯，
0: 对，所以非门将球员首发的，他是最大了。
1: 嗯，
0: 今天也相当于创造了一个记录。
1: 对，
0: 大家肯定对他还是充满尊敬，包括主教练，从头到尾都没有把他换下来。
1: 嗯，
0: 说实话，
1: 打了全场，
0: 他在场上的机会并不多。有些时候我们都觉得，可能是不是换个年轻人冲一冲更好呢？但是主教练说，他的经验，他在禁区里这个牵制对手的这个能力，这个对整个球队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主教练说，这个说我们还需要进球的时候，我把这个世界最好的得分手换下来，这不可思议，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嗯，
0: 就是
1: 赛后，
0: 教练组也是比较信任他。对，赛后主教练说，就是说有球迷有记者问啊，有记者问说有没有考虑过把 C 罗换上来啊？因为很多球迷也觉得年龄大了嘛，你拼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可以换下来换个年轻人冲一冲？但可能在主教练的这个计划里，他还是希望 C 罗能够凭借他的经验，在某一个时刻忽然灵光一闪就扭转局势了。这种情况其实也不是没有过，就像之前比利时那场比赛，卢卡库替补上场就有用，他避了一个乌龙，所以可能很多主教练对老将的这种经验他是非常看重的。
1: 所以刚刚也听到你介绍主教练在赛后的这个点评哈，对，尤其是对于 C 罗的这个点评。但是从你现场的观察来看，尤其是昨天梅西戴帽，所以呢很多人就不自觉的会，因为绝代双骄嘛，就是好像会给 C 罗有更多的期待。如果说梅西之于阿根廷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你觉得 C 罗之于葡萄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这种领袖，还是说在这个队伍当中，从技战术上包括个人的能力上，他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那一个？
0: 就是其实我们赛后也看了FIFA的一些数据啊。C 罗这场比赛他其实全场碰球触球次数都很少，就是也就20多次吧啊。但就是而且在禁区里，很多时候他是站在禁区里的，但是他站在禁区里没有用啊，身边全是刚果郡的球员，而葡萄牙球员都在外面，

0: 传球，就是他跟现在就是跟现在葡萄牙这个，就至少这场比赛葡萄牙这个传控，这个传控体系感觉跟他是有点脱节的。
1: 嗯，
0: 所以他也拿不到球，也没有很少有机会碰球。但是当然了，下半场那两个，就是你刚才说的68分钟和74分钟那两次射门，我觉得如果是巅峰期的话，他可能能打进一个。但是确实，C 罗年龄也挺大的了，
1: 嗯，
0: 他对这种机会的把握能力啊，包括奔跑，你看这一场他全场零过人，没有过过人，
1: 嗯，
0: 他虽然跑了8.4公里，这个数据其实对一个41岁老将来说已经相当可以了，因为我们知道梅西虽然表现非常好，我梅西表现的简直完美，但梅西其实他。跑动距离是很短的，他是靠他的队友帮他覆盖了更多的区域，
1: 可能
0: 但所以说梅西和 C 罗在各自队里的这个战术地位还是不一样的，C 罗其实还是要奔跑的距离还是要长一点，但是呢也不得不说他跑不动了，这8.4公里里面有一半都是7公里以下的慢速甚至是散步，就是确实而且冲刺很少，他能冲到25公里每小时以上的这种高速奔跑啊，就是25公里非常快了，已经就是赶上你骑自行车了。
1: 嗯，
0: 其实只有区的几十米而已。
1: 嗯，
0: 就是确实可能他年龄大了，包括他年轻的时候那种各种头球，但这次他在禁区里一次头球都没有。
1: 嗯，所以其实你刚刚
0: 的几次空中对抗也都是在禁区外。啊，跟人争一争头球啊什么的。
1: 所以刚才我觉得王老师说的特别对哈，就是大家在比较梅西和 C 罗的时候，可能更多的还是从场上的表现或者去看，但实际上也不要忘记，就是两支球队的这种战术的安排，就是相对而言，我觉得阿根廷还是围绕着梅西，把梅西作为一个核心，然后去制定一些战术，包括我觉得像你刚刚所提到的，就是可能也在考虑梅西的这个体能分配的问题，而且你看梅西相比较而言，昨天在这个场上他的这个机会那一定是比 C 罗会更多一些的哈，所以我觉得可能不能简单的用有没有进球去衡量，或者是去对这个绝代双骄去进行一个比较，可能是多方面的一个维度，所以刚刚王老师其实也给我们提到了哈，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因素的对比。那葡萄牙呢，在赛前是被大家看作是一个夺冠的热门球队的，在首场比赛结束之后，王老师你觉得他还是你心目中夺冠的热门球队的吗？你觉得在未来他会有更好的表现吗？
0: 我觉得小组出线肯定是没问题啊，他其实现在就缺的是一个调整，因为他中场确实能力很强啊，对吧，巴黎双星包括这个必费必席是吧，你这个中场怎么说没问题啊，现在就是说你怎么把自己的调整好，对吧？
1: 对，
0: 后门得分，你多要多尝试更多的进攻方法，多甚至多尝试远射，对吧？我们都说这远射的很少啊。当你打不开局面的时候，是不是多尝试远射？利用定位球，这个
1: 就是
0: 我觉得
1: 还需要再进一步的去调整那个进攻的这个体系。
0: 对对对，因为其实世界杯是一个漫长的战役，如果你想最终夺冠。有8场比赛呢，前面一两场，你想我们那4年前阿根廷第一场还输给了沙特呢，
1: 对，所以不能用一场去做一个判断，是不是？
0: 对对对，他整体的实力还是在的，就是会怎么把这些球星让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更好一点，包括 C 罗，如果他的队友们，因为现在其实中场梳理主要是还是靠刚才提到的四位，那如果他们能够给 C 罗传出适当的球。这个就是比较，我们就说妙传啊。那我相信 C 罗也是有机会打破这个创造这个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这个记录的。我觉得 C 罗还是有很大概率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就是总进球数嘛，可能这个
1: 很难超越
0: 防守的那几位就很难了。
1: 对，
0: 但是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也是一个非常。
1: 了不起的，对，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记录了。
0: 对，
1: 好的，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王老师从美国前方给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辛苦你了。好，再见。好，再见。就是刚才啊，我们其实着重的去聊了一下，就是今天凌晨葡萄牙队和刚果金的这场比赛啊，这个1-1逼平。确实这个让我们觉得有一些意外哈，这个葡萄牙队居然被刚果金逼平，是从

结果上来说，或者说从我们赛前的预期来说，的确是有一些或多或少的这种失望的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 C 罗在赛后立刻更新了他的社交媒体，他说这并非是我们想要的开局，但是一切远未结束，抬起头来，我们专注下一场比赛。正如刚才我们在连线中我们和这个新华社的王恒之老师所说的那样，其实小组赛的第一轮有一些球队他可能是比较慢热，他可能也在调整状态，包括你看四年前的这个阿根廷队啊，这个输给了沙特，但是随后的比赛他们立刻进行调整，所以呢，第一场比赛对于一些强队来说，也许他未能进入到自己最佳的状态，但从一个漫长的世界杯的赛程来看，他未见得就是一件坏事。那及早的暴露出球队的问题，尤其是在小组赛当中，这个还有一些容错率。但如果你是在淘汰赛，那真的就是一场定胜负，你没有太多的机会去试错。所以小组赛期间如果出现了问题，那如果能够及时的调整，那其实对于球队来说反而是把坏事就变成了一件好事儿啊！就看看这个葡萄牙怎么能够立刻的去调整。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赶紧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大蓝鲸 APP 上，哇，今天大家真的这个互动的热情啊非常的高涨，关键词确实是围绕着葡萄牙和 C 罗来展开的。五哥说熬了个大夜看葡萄牙，真的是昏昏欲睡啊，葡萄牙太让人失望了。蓝鲸黄老四说阿根廷的球队的整体配合度堪称是一流，尤其你再看看今天凌晨的葡萄牙，你就会觉得哇，昨天阿根廷之所以梅西能够进三个球，除了他出众的个人能力之外，我觉得团队的整体配合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勒布朗詹姆斯23号说凌晨3点哨声响了那一刻，他站在原地，眼里写满了不甘，却连怒吼的力气都没有了啊！抛了一张C 罗的这个图片啊，确实很遗憾，很遗憾。其中他给了一张图片，第一张图片我觉得还是说明了 C 罗的这种传奇和伟大哈。他说参加2004年欧洲杯的368名球员，367人都退役了，可是仍然有一个人还在参加2026年世界杯。没错，这个人就是 C 罗，甚至我们还能够回忆起04年葡萄牙主场作战，然后在决赛当中啊，也是爆冷输给了希腊队，然后我们看到了在赛后泪流满面的那个当时我们称之为小小罗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所以一晃啊，你看22年了，他仍然还能够在奔跑。我看到今天在网络上，就是有一些人对 C 罗的这种调侃，甚至是嘲讽。那其实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可能不同年龄阶段的球迷，你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哈。就是打个比方，你看像我们和 C 罗算是同龄人啊，我跟 C 罗算是同龄，甚至比 C 罗略长几岁啊，就是都是80后啊，可能对于我们来说都年过40的时候，你更加的能够体会到他入点球最多的球员。而克罗地亚则是由巴图里纳和穆萨两度扳平，下半场开场86秒，英格兰队的中场贝林厄姆闪击破门，拉什福德锁定胜局，最终呢英格兰队4-2掀翻了克罗地亚队。说起来呢，8年前的俄罗斯正是克罗地亚队将略显稚嫩的英格兰队挡在了决赛门外。尽管在那之后，英格兰就再也没有输给过克罗地亚，但是在世界杯上相遇，英格兰队上下都知道击败克罗地亚的重要性。所以本场比赛的上半场，我们就看到了凯恩用一记点球和一记头球攻门帮助英格兰队两度领先啊，他的世界杯进球数也已经来到了10个。尽管我们刚才说了，其中有5个是点球，但是他依然追平了莱因克尔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个人进球纪录。而说起来呢，距离英格兰上一次获得世界杯冠军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了。那本届世界杯开打之前，英格兰刚到驻地就麻烦不断，先是遭到了盗窃，然后球队呢也受到了伤病的侵袭，但是好在他们用一场胜利开启了自己本届世界杯之旅。足球能否回家，我们一起期待看看在北京时间的7月21号的凌晨，到底谁会捧起大力神杯？那个球队会是英格兰队吗？

0: 另外呢，在今天上午的一场比赛当中，加纳1-0绝杀巴拿马队，这是在补时阶段一轮机抢点包抄打进了绝杀球，所以首轮战罢。目前 L 组的排名是英格兰、加纳、巴拿马、克罗地亚。根据赛程 ，L 组第二轮较量当中，英格兰队将会在波士顿对阵加纳，克罗地亚队则是会转战多伦多去迎战巴拿马队。我记得昨天在节目中，不论是我还是我们的嘉宾还是我们的球迷，我们昨天都很兴奋，因为真的是没有想到昨天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不仅仅是见证了阿根廷队迎来了世界杯的卫冕之旅的第一场胜利，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梅西上演帽子戏法追平了 K 神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这样的一个记录。真的没有想到哈，真的是在昨天一场比赛当中啊，梅西就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追平的记录。所以在这场比赛过后，很多人就说了，说事实啊也再度证明了一点，就是梅西依然是这个星球上最好的球员，他也由此超越了 C 罗，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戴帽者。 C 罗2018年对阵西班牙的时候独中三元，当时 C 罗的年龄是33岁122天，而6月24号还有一个星期左右，梅西就会迎来自己的39岁的生日了。所以梅西的世界杯总进球数目前已经来到了16粒，追平了克洛泽，加冕了世界杯历史射手王。梅西的伟大表演几乎是征服了所有圈内人。费迪南德在采访中就表示说，难以用言语去形容的震撼。赛前还有人在疑问梅西的年龄，讨论他的身体能不能扛下高强度的对抗，而梅西则是用三个不同方式的进球击碎了所有的质疑。卡拉格则是说，梅西一个人拉高了阿根廷的上限，只要球落在梅西脚下就能瞬间打破平衡，即便失去了速度，但是梅西对比赛的阅读能力、门前嗅觉、精准射术依然是可以撕碎顶级防线。梅西是足球世界里那个不受年龄限制的男人吗？很多人在赛后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当然我觉得我们客观的去评价哈，也不尽然。这场比赛梅西只尝试了2次过人都没有成功，地面对抗总共8次，成功了3次。他也许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频频的完成长途奔袭，但是梅西聪明就聪明在他清楚怎么样踢比赛可以让自己扬长避短，让阿根廷队最大限度的受益。他用自己的顶级球商去理解这项运动，他以对足球的极致掌控让细节秒到分毫。所以这一刻你为什么会感觉仿佛岁月在梅西身边停滞了？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得不提到阿根廷的这种战术，阿根廷为梅西量身打造的战术。斯卡洛尼也许清楚梅西不需要将有限的体能耗费在不必要的纠缠当中，适当的离开边路，淡化了和对方边翼的直接对位。梅西则是用一种看似置身事外的比赛节奏在迷惑着对手，但是阿根廷的每一次有效进攻，它都是最重要的串联和终结者。所以对于目前这支阿根廷来说，我觉得梅西的节能永远是一个关键。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组数据哈，就是赛后的奔跑距离显示，阿根廷的三名中场加上阿尔马达是全队奔跑距离最长的球员。梅西的保镖啊，那当然是打引号的保镖哈，就是德保罗一口气跑了11.8公里，恩佐呢也跑了11.2公里，四个人当中跑得最少的阿尔马达也达到了10.5公里，而梅西昨天第80分钟被换下场的时候是跑了7.8公里。那么因为阿根廷整个中场都在为梅西完成覆盖，梅西不需要去进行无球的逼抢，他的所有能量都用在了最致命的一击上。第一个球接球转身趟球打门可以说一气呵成，第二个球从左路策动又活动到门前补射，第三个球机敏的活动到禁区弧顶等待队友的输送，打入一个梅西式的抽射等等。包括这个著名的梅吹啊，打个引号啦，这是莱因克尔 这个他是做出了一个，我觉得他总是能做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啊。他说这是世界杯开赛以来最伟大的个人的表演，梅西能够梳理传球，能够串联攻防，能够完成终结，他是进攻的核心，他也是战术的节拍器。所以这是一场梅西的个人秀，当然我觉得也是阿根廷团队战术的极致体现。从2022年世界杯开始，如何服务好梅西就是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带队的一个核心命题。而梅西踢舒服了，你看阿根廷整体也非常的顺畅。本届杯赛开始之前，有一些媒体也是担心梅西的年龄过大，阿根廷很难再现四年前的辉煌。但是这场首秀证明，团结在梅西为核心的理论和实操上，斯卡洛尼又进化了。失去迪玛利亚当然是一个损失，但是斯卡洛尼用自己的运筹帷幄进一步去放大梅西的价值，让这个影响降至最低。德国踢球者杂志的一段描述我觉得是直击要害的，他们的评论说阿根廷是本届世界杯目前战术执行最成熟的豪门球队，动态442兼顾防守稳固与中场控制力，经过了上一届世界杯的淬炼，战术体系、临场调整、人员轮换都是处于巅峰水准。简而言之，在卫冕这件事情上，阿根廷是有底气的。当然了，我们也必须承认，一个阿尔及利亚算不上试金石。不少媒体也提到了梅西的这个体能负荷，如何去应付世界杯的密集的赛程，这是一个隐忧。阿根廷此役看上去太过依赖梅西，马卡报就指出，一旦对手对梅西采取包夹，球队的进攻可能会陷入停滞。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一场轻松写意的3-0之后，梅西在证明着自己的油箱里还有油，阿根廷证明着拥有梅西的球队永远值得被信任。而对于全世界球迷而言，这更是一件幸事，在梅西理论上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上，精彩还在继续，传奇没有落幕。
1: 2006年19岁的他初出茅庐，青涩小将横空出世，惊艳世界杯。2010年23岁的他身披十号战袍，肩负全队期许，却终究折戟赛场。2014年27岁的他距离王冠咫尺之遥，凝望大力神杯的遗憾眼神，定格成无数人心中的意难平。2018年31岁的他拼尽全力，只留下黯然离场的沧桑背影。2022年35岁的他中率雄鹰登顶巅峰，加冕传奇球王。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岁的梅西奔赴六届之约，他能否续写卫冕荣光？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
0: 好，那么阿根廷队包括梅西能否实现卫冕呢？我们也共同的期待，共同的关注哈，看看后续的这个比赛阿根廷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那另外呢，我们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今天结束后啊，这个其实世界杯的48支球队就是已经全部亮相了，就是第一轮比赛就全部结束了。那很快明天开始世界杯就要开始第二轮了，也就是说可能在第二轮过后有些球队就已经提前出现了。那么 A 组的墨西哥和韩国首轮分别击败各自对手全取三分，本轮相遇胜者将会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小组出线的球队，并且受同组另一场比赛结果影响，甚至可能会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经历了第一轮的小试牛刀，第二轮的争夺无疑各个小组都会更加的激烈哈。那世界杯这个期间我们来看一下，19号到21号这三天呢，正好是我们的端午假期，所以今天在节目中我们特别把19、20、21号世界杯的三天的这个对阵图、对阵的时间啊，都给大家列出来了。大家也可以去收藏一下，然后呢去选择一下这12场比赛当中啊，一天4场嘛，3、4、12，那么12场比赛当中你自己最关注的是哪一场呢？我客观说，我可能如果只能选一场的话，我会选择在6月21号凌晨1点的那一场荷兰打瑞典的比赛啊。这12场比赛中如果只能选一场，我可能就是挺想看看瑞典这个荷兰队的这个表现啊。荷兰在首轮和日本是2-2战平了嘛，其实也想看看无冕之王在 这一届杯赛上的表现会怎么样啊？大家可以一起来说说看，接下来的这个比赛你会更关心或者是更关注的是哪一场？那么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对于中国的亿万球迷来说，除了守候赛事，为喜欢的球队呐喊。

俺助威购买一张中国体育彩票参与世界杯竞猜，其实也成为我们加入这场盛宴的独特的方式。为了让广大球迷和购彩者身临其境地去感受足球的激情，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已经开售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竞猜，胜平负、让球胜平负、比分、总进球数、半全场胜平负等玩法都是可以接受投注的。此外呢，冠军、冠亚军竞猜也在持续进行，尤其是48支球队都亮相了以后，你再去预测或者是去购买这个中国体育彩票冠军冠亚军竞猜游戏的时候呢，竞彩的时候呢，是不是更有针对性啊？你会怎么去选择呢？我觉得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哈。那提醒广大购彩者，你可以前往身边的体彩实体店去参与世界杯赛事的竞猜，去解锁这个夏日的专属足球乐趣。当然中国体育彩票也提醒广大球迷及购彩者，体彩实体店是唯一正规合法的竞彩购彩渠道，所有线上售彩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另外呢，纸质彩票是唯一有效兑奖凭证，购彩者购票之后务必妥善保管，来守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哈。也在这儿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你要购买这个彩票，一定是前往体彩实体店来购买哈，这是唯一正规合法的竞彩购彩渠道。Here in this place, you belong. You've been this brave.小小萨卡和我一样啊，他说瑞典对荷兰，他说这场比赛也是他自己在，端午节期间，如果是12场比赛中只能选一场，他也是最关注这一场。他说要看最坚固的盾和最锋利的矛，谁会更厉害呢？啊，然后乘风破浪说呢，会着重去关注 A 组的韩国队和 F 组日本队的这个表现哈，毕竟是亚洲球队的门面啊，也会去关注一下亚洲球队的表现。工商经理说起2014年现在正在举行的哥伦比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比赛中有一位老将也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就是 J 罗。2014年的那一脚的惊天爆射，让多少人是记住了他啊。现在的这个比分依然是乌兹别克斯坦0-1落后这个哥伦比亚啊，是这是这个比赛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另外呢，国际足联在17号的时候已经公布了中国裁判员马宁将会担任6月20号在堪萨斯城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比赛的主裁判，周飞将会担任本场比赛的助理裁判。这将会是现年47岁的马宁在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的比赛。那么本届世界杯呢，三名中国裁判员马宁、傅明和周飞入选了裁判员名单，其中呢，马宁是以主裁判的身份入选，周飞是以助理裁判的身份入选，傅明是以视频助理裁判的身份入选的。

今天大家的留言非常的积极哈，我觉得这个都在讨论着这个世界杯的赛场的一些比赛。詹姆斯23号说，英格兰和克罗地亚队是本届杯赛迄今为止在首轮比赛中最精彩的一场较量，图斯令的英格兰队才是以全胜姿态的三狮军团。老司机说，德国队这几年给我的感觉就是强强对话不好说，但是打弱队才会这个更好的做一个评判。那小猫说了，说端午节期间，他说我如果只能选一场，我个人是更想看巴西队的表现，因为在首轮被摩洛哥逼平之后，作为夺冠大热门巴西队，他们是不是能够迅速的去调整啊？这的确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点。他说我觉得呢，最终还是阿根廷可以夺冠。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开始扩军以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支球队卫冕，所以就看看阿根廷队是不是能够打破这样的一个局面。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恭喜到勒布朗詹姆斯23号哈，在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呢，赶紧给我们留言啊，发送你的姓名、电话、地址，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及时的记录。那到时候呢，会给你送出一份奖品哈。好的，要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信物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来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鳞虾，声音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至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张松张永年奉他主刘璋之命来见曹操，

当然了，这也是他给刘璋出的主意，因为刘璋现在忌惮张鲁要取他的西川，怎么办啊？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啊，所以说现在全天下势力最大的谁啊？许昌的曹操曹孟德啊，为了能够保全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儿，故而这刘璋派着张松来见曹操啊，一路无话，见着曹操之后给曹操恶心够呛，嚯，这哥们长得跟农具似的，嗯，跟刨地那橛子似的啊，怎么长这模样啊，脸勾勾着，嗯，大鼻子，好家伙了，哎呦，这模样、曹操差点没吐了，嗯，说这话了也不好听，上来曹操就问他说，你主刘璋连年不来进贡是何道理？张松这儿还振振有词，哎呀，丞相啊，您有所不知啊，西川路途艰险，贼寇频发，不能通进。什么意思？我们那儿道远啊，路上呢还经常有这个贼寇，万一把给您进贡东西洗劫一空怎么办呢？哎，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所以说不来进贡您得理解。曹操曹孟德当时这脸就沉下来了，满口胡言，老夫扫清了中原有何盗贼呀？张松这儿还振振有词说着，哎呦，丞相啊，我们说的盗贼并不是那山贼草寇，乃是南有孙权，北有张鲁，西有刘备呀、啊、他们至少手下的兵不说几十万也得有十几万呢，岂能言太平二字。曹操一听这话，行了啊，不跟你玩了，不跟你做好朋友了，嗯，好家伙了，骂人别揭短儿，是吧，打人别打脸儿，好家伙，你又打脸儿，你又揭短儿，再见了您的，啪，袍袖一甩，曹孟德进后堂了，给张松干那儿了，左右站几个谋士看着张松，哎呀，你这个人很搞笑，真敢讲话、啊、你这，那个张先生啊，正是在下，你是西川的使臣呢？嗯嗯，是啊，不明显吗？嗯，太不明显了。嗯，你也不会说个话呀？啊，身为使臣，你应该知礼呀，怎么能顶撞我家丞相呢？幸亏丞相看你这么老远来，没好意思怪罪你。哎呦，不然的话，这时候治你的罪，要你的项上人头，丞相都是有这个权利的。行吧，张先生啊，为了保全性命，你赶紧收拾收拾回家吧。啊，咱都是谋士，咱都是识文断字的人啊，互相理解一下吧。你走吧，你走吧。一帮人也散了，就剩张松一人站在这儿。嗯，很尴尬。哎呀，来了之后啊，倒是有人理我。嗯，没人拿我当根葱，没人拿我当头蒜，这怎么弄的？哎，张松这儿下意识的伸手摸了摸自己怀里边揣那个西川的地图，嘿嘿，他是转朝为喜。嗯，你们这些位包括曹丞相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我这儿卖金的还会遇不着买金人吗？我有这西川地图，我就能够扭转局势。曹操曹孟德，我尊敬你叫一声曹丞相，不尊敬你叫一声曹大爷。嗯，人家让你叫吗？这是啊，嘿嘿，有我这地图啊，我就能让你对我高看几眼。张松想到这儿就改主意了，想把这个图献给曹操。书中代言，西川的地形图太重要了啊，哪块屯粮，哪块有伏兵，在这上面画的是清清楚楚，千金难得。今儿曹操要是降阶相迎，置酒款待，张松可能主动就把这图献出去了啊！你看朋友之间喝酒也是这样啊！我跟我的制作人邱一邱老师，今天比如说邱老师请客，喝高兴了啊，邱老师下回我来，我说哎别，邱老师哎你这还这回你啊，下回也你来吧，嗯，对吧？下回还你来是吧？人就爱个情面是吧？临走的时候伴手礼，各种礼物连吃带拿是吧？临走的时候我制作人邱老师把他们家房产证还给我了是吧？说父亲呐、啊，你可得把房产证收好啊，这是孩儿的一番心意。你说我能不笑纳吗？对吧？就这么个意思。那么张松琢磨着，如果说曹操对他很客气，那一定把这个图献出去。今天你对我不客气，好啊，我也不白来一趟。嗯。

你不高兴，我呀更不高兴。一帮人不是奚落我吗？我让你们看看我张松到底多大的能量。心里琢磨好了，张松这儿又抖擞精神，一撩袍子是走进了厅堂。谁不管谁不问，我有这个，哎，这就是我的免死金牌。张松举目这么一瞧，哟，在这厅堂当中有这么一人，此位仪表堂堂，而且生的是丹眉细目，貌白神清。张松一抱拳，请问阁下尊姓大名？这位微微一笑，余下不才，姓杨名修，字德祖。哎呦，树中代言，这是一位有名的人物。张松早就听说这个人的名字了，就连当初击鼓骂曹的祢衡都承认杨修是个有学问的能人。祢衡服过谁呀？亲自跟皇祖说过，现在整个许昌俩能人，一个是孔融，一个是杨修。哦，感情今儿我遇到这位就是杨修啊，名气太大了。闻听此人博学能言，知识过人，而且还是一位很出色的舌辩之士。当初朝廷当中太尉杨彪之子啊，就是杨修。张松想，哎呀，今儿啊你不是出面了吗？我得想方设法把你难倒啊，我让你认识认识西川的仁人志士。想到这儿，他冲杨修点了点头，微微一笑，哈哈哈哈，久仰久仰，能在此幸会，真是我张永年三生之幸啊。杨先生给您失礼了。哎呀，张先生过奖了，这都是客气话啊。当然了啊，杨修也客气，说此处呢不是讲话所在，咱们外书房一叙。张松一琢磨，本来想见曹总，行了啊，跟杨修这先叙一叙，聊一聊，看看我把这图献出之后曹总怎么赏我，对吧？我先了解一下利益分成啊。来吧啊。杨修这个人确实有学问啊，才学很高，但是呢有点小毛病，就是不懂得藏财。很多人说不藏拙吗？把短处藏一藏啊，把长处露出来，不是啊。个别的时候你的才能要稍微的收敛一下。不然的话，有的时候光露才能的话，容易应了那句话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用一句非常普通的文言文讲，就是你别老嘚瑟，这不东北话是吧？不能有才能啊，好家伙，净往外倒，容易遭人妒忌啊。而杨修就犯这毛病，有意无意之间总爱在人前显摆，透着他知道比人多。刚才他听着曹操跟张松聊那么一番话，觉得张松这人不一般，特别是最后那两句话有话外之音啊，言语当中带着讥讽啊。杨修想跟张松啊好好聊一聊，说着话杨修这儿把张松就让到了外书房，分宾主落座。杨修这儿就问张先生啊，蜀道崎岖远来，哎，您辛苦了。张松摇了摇头，哎，奉我主之命，虽赴汤蹈火，张松也在所不辞啊。张先生，修久闻西川呐，可是没去过，不知道这蜀中风土如何？张松一听，你问的好啊，我今儿让你杨修了解了解我们西川啊。杨先生啊，你今天既然下问，那我就直言相告了。蜀为西川，有锦江之险，连剑阁之雄啊。纵横三万，先生有所不知啊。啊，我张松远居西川，可是我久仰杨先生之大名啊。您乃名门之后太尉杨彪之子，你说出门六相三公世代，您怎么闹了半天就当一主簿啊？这一句话说的杨修是面红耳赤。怎么了？不好意思了？为什么害臊？张松揭他老底儿了，你们家世世代代当官的，尤其你父亲杨彪，好家伙了，李爵国嗣啊。

0: 记得你李秋波是脑肠癌还记得吗？各位同学啊，之前讲过啊，这是当初董卓那时候那段的故事。李觉郭汜闹长安，杨彪在皇帝面前推荐的曹操啊，李觉郭汜把朝廷闹了一个乌烟瘴气，谁也制服不了。当时杨彪上本皇帝，从山东把曹操请来，曹操平定了李觉郭汜，后来才在许都扎了根儿。就把皇帝搬到许昌来了。后来曹操做了丞相，按理来说应该报答杨彪，不但没报答，还把杨彪给贬了。曹操对你们杨家这样，你反倒跑他这儿来给他管账来，你像话吗？张松这个嘴说话跟刀子一样，杨修啊，当时是愧不敢当，心说这话我可怎么回呢？杨修琢磨一会儿啊，你们杨先生歇一会儿，哈哈，咱们到点了，该下班了。评书有新样，爆款三国，下回接着说。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挑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在 JR 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过宝应南5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只有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都换新，事故正在处理中。此外 S39 江宜高速常州段往扬州方向的孟河附近同样受到事故影响，后方车辆在排队行驶。另外缓行路段还集中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主桥面至江阴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附近。

0: G2 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段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至朔放枢纽，东桥枢纽至苏州新区之间，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朔放枢纽至东桥枢纽之间， G1522 长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的董帮枢纽附近，往浙江方向的白杨湖服务区附近受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 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 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2: 好好感悟。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滴滴巴巴去旅行，欢迎各位在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这是下午的3:34走进我们的节目。当然，今天也是端午小长假前的最后工作日了啊。
4: 所以此刻上班的各位，我觉得应该就是心急如焚的状态吧。
3: 我觉得是吧？再熬到大概5点钟、6点钟，那大家就可以好好的来享受3天假期了。
4: 哎呀，有没有策划去哪里度假游玩？还是说，昨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问到各位了嘛？端午假期的安排，其实很多人留言就是3天假期，他可能哪儿也不去，
3: 对，
4: 在家吃吃粽子、追追剧、休息休息。
3: 你发现三天很快就过了，是不是啊？
4: 就是那种感觉。但是也有我身边很多的年轻人啊，就是叫前拼后凑，假期前先请了3天，然后假期后再请上个3天，
3: 就是活力满满。我觉得他们身体还是很棒，很健康。
4: 然后10天的超长假期就出来了，你不就天高任鸟飞吗？
3: 但主要呢，今年这个端午假期啊，在南方是遇到了梅雨季节，北方其实也在下雨，你
4: 知道吧？天气都不是特别的晴朗，
3: 对，
4: 而且昨天啊，南京是官宣的，进入到了梅雨，所以你感觉那个天气湿度一下上来了。
3: 是，那今天呢，我们依然问大家，端午假期就来临，这3天的假期你会怎么安排？各位可以走进节目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4: 对，那我们江苏多地的气象，各位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是在昨天哈，纷纷发布了入梅的消息。苏州呢，在6月18号的时候夜里将会正式入梅。像是南京、无锡、常州、镇江、泰州、盐城、扬州、南通，则会在6月19号，也就是明天入梅了。其实时间基本跟常年是同期的。
3: 那入梅之后呢，雨带就南北摆动，它降雨的阶段性特点呢非常的明显，多强对流天气，然后雨量分布不均，而降雨间歇期间它会有高温天气有出现啊。
4: 蛮好蛮好，我觉得挺好，就是叫早入早出嘛。
3: 啊，是吧？
4: 因为梅雨季的那个时间它是固定的，而且刚入梅哈，这个雨水就上线了。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今天夜里我们江苏将会迎来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而且一直会延续到明天早上，其实都会影响到大家端午节前的一个出行哦。
3: 对，大部分地区呢是阴有阵雨和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南地区呢阵风大雨。那么明天的白天雨势升级，大部分地区呢还是会出现雷雨的状态，那淮河以南地区还有大到暴雨，所以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了啊。
4: 那气温方面，受到降水的影响，未来几天我们江苏的气温是有所下降的，特别是明天，像是淮安和盐城的最高温度就只有23度了，其他地区呢是26到27度。
3: 对，今年的这个端午假期期间呢，我们国家啊雨水都比较多，其中呢江南北部、江淮及贵州、广西等地呢有强降雨，东北、华北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而且呢伴有强对流，仅仅只有像新疆、甘肃、海南岛等地方呢雨水稀少，但是当地也需要防范高温或者是暑热天气啊。
4: 气象部门也是提醒各位了，在端午假期一定要合理的规划行程，那尽量避开一些强降雨的时间段，就像明天早上可能在省内的高速出行，大家各位还是要错开一下时间的，注意交通安全。南京明天是有雨的天气，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也只有27度哦。
3: 对，梅雨季呢，大家如果要出游去享受一下旅行，那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小贴士的提醒啊，就出行前呢及时的查询当地天气预报，合理的规划线路。另外呢，要穿那个防滑防水的平底鞋，适宜选择一些透气速干的衣服
4: 啊，
3: 同时带好雨具，像相机啊、手机呢，最好能给它配一个防水的。哎，雨后呢蚊虫比较多，带好什么驱蚊液啊、花露水，做好防护啊。
4: 夏天的时候 候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了，尤其是要出去玩，去到那什么老街呀、美食街，对那种什么小的炸串啊、烧烤吃之前一定要注意，少吃路边摊儿，带好肠胃药，还有就是雨天自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了，避免暴雨雷暴的时候开车哦。
3: 好了，那此刻呢，朗朗汉也请你邀请各位走进我们的节目来讲讲看吧，接下来的三天你将如何规划啊？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行程亮点都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4: 七嘴八舌大家猜哈，那我们今天也特别的应景，一起来聊一聊节俗。古人其实在端午节的时候有画鹅的习惯，这个鹅就是额头的鹅、那问到各位了，他们通常呢会在小朋友的额头上写一个王字，就是、
3: 端午节要写一个王、大王的王字、
4: 对，那问到各位，这个王字它是用什么写在小朋友的额头上呢？因为那个时候又没有那个水彩笔嘛，对吧？究竟是用雄黄酒还是用朱砂呢？
3: 哎，大家来猜一猜哎，蛮有意思的。这个仪式在现在来看好像比较少了。
4: 对，因为它最主要的不是那个王字儿、你写刘璋、写你的姓都可以。
3: 哦，
4: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这个写字儿的这个材料。哎、它在端午节的时候特别的应景，那究竟是雄黄酒还是朱砂呢？各位来判断一下。

是四季的变幻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枝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
1: 时光的别名叫吴昕，这位朋友他就说了，在家要看看书、喝喝茶，享受这个悠闲的端午时光。
2: 哎、尤其是这三天，正好配上江南的阴雨绵绵、哎呀，在家喝喝茶，然后点根香，
1: 哎呀，
2: 是不是
1: 好有意境哦？
2: 对吧？我觉得这种真的就是。放假最充电的方式，
1: 我觉得你还可以再买一个毛笔，对吧？然后写写字儿、
2: 这些东西我最近都刚刚添置了，
1: 嗯、
2: 就差一个假期了。
1: 啊、
2: 叶峰说呢，去海边玩一玩，晒晒太阳，踩踩沙滩，再吃点海鲜。哎，他就喜欢这样的假期生活。
1: 那你这个要飞得比较远一点，因为刚才帮你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这整个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在阴雨的笼罩之中，三亚是没有问题的。
2: 对对对，三亚是晴天、嗯。然后除此之外，还有甘肃和我的老家新疆。
1: 对，
2: 半杯清茶，他打算约上。让几个好朋友来一场短途的自驾游，想一想就美滋滋的。我这两天刷到一个视频特别有意思、是四个应该都是70多岁的大妈，我应该叫阿姨哈，
1: 就他们四姐妹是吧，
2: 应该是四姐妹，应该是好朋友同学之类的，然后也是为儿女为家庭操劳了一辈子、然后这两天终于下定决心，因为你知道那个头发都已经花白了，他们四个阿姨、然后有一个呢
1: 是为自己活一次，
2: 从副驾拍着主驾，主驾的就是一个头发很白的花白的阿姨，开着开着车握着方向盘，但是表情特别愉悦，然后他就说、端午节来了，我们四姐妹下一站要来南京，
1: 欢迎他们、
2: 哇，评论区全部都是给阿姨们点赞的、太厉害了。
1: 然后阿姨哇，头发都花白了，过过驾驶车辆的能力、我觉得也要给她竖个大拇指啊。
2: 关键四姐妹你想能把家里面所有的一切抛下一起旅行、我觉得这个就要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现在都很难做到、
1: 哎，真的要为自己要活个几天时间啊！
2: 是，
1: 你看回忆就说也想利用这三天假期呢，他是学习新鲜事、
2: 这
1: 还要学个新的技能，比方说绘画或者是摄影、因为摄影能拍出好的那个画面其实有很多技巧的、
2: 哎，挺好挺好、现在不是有成人夜校吗，其实假期期间那个对吧，它性价比很高，我有了解过夜校的那个价格是远远要低于市面上的兴趣班的、
1: 对对对，那个是它有很多福利性质在里面的，对对对，
2: 然后我看了一下什么插花啊、瑜伽呀、书法呀、泡茶了，这个我就说小的时候父母让我们上个兴趣班啊、我们就是连连摇头，现在成年人都是给自己找兴趣班上。
1: 对，你看闲天秀华走进节目，他说天气预报呢端午假期是下雨，所以呢我打算在家里看看世界杯、然后有几部啊刚刚上映的一些电影，电影市场现在应该蛮火的，
2: 我最近也错过了好多电影、我特别想看一个外国的动画片，就是讲那个小羊的，他们说那个动画片
1: 小羊啊
2: 不是小羊，是羊，咩咩羊。
1: 哦、
2: 但是有很深刻的

0: 成人的道理在里面。
1: 哎，妈，这次我是比较期待的，就是一直在看的那个系列《玩具总动员》的第5部要上映了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对，然后今天还有我们的七嘴八舌大家猜哈，也跟端午节相关。嗯，就是古人在端午节呢有画额的这个习俗，额就是额头。
1: 对，
0: 然后通常会在小朋友的额头画一个这个王字儿。哎，那就问到各位了，他们拿什么作为这个涂料来画这个字儿呢？是雄黄酒还是朱砂呢？
1: 你来猜一猜，端午假期当中啊，给孩子的额头上写一个王字，是雄黄酒还是朱砂？

0: 邵氏园林局拙政园管理处园管科科长徐小俊，
1: 这一届荷花展可以说是全程开花，主场就在拙政园，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盆精品刚荷争奇斗艳，还能看到难得的热带睡莲。
0: 端午假期，宿迁襄王故里景区将以楚韵端午为主题，推出民俗体验、沉浸式演绎、霸王举重、楚风射五毒等特色活动。其中，屈原赋沉浸式端午祈福仪式将带领游客穿越历史，感受屈原精神。在徐州大龙湖景区，精彩的龙舟赛事将会开启，25支战队应和集结，展开激烈角逐。景区还将举办舞龙舞狮表演、包粽王大赛、湖畔有好事等活动。无锡会江古镇将举办桃符寻宝、端午纳吉游园会、端午民俗体验营等活动，市民游客可以参与包粽子、制香囊、民俗寻宝等活动，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太好了啊，端午假期呢3天时间，各位可以合理的安排一下。当然眼下呢又是鸟类的繁殖季节啊，你看幼鸟学飞啊，出巢进入了一个高峰期。
3: 那这段时间大家在这个大自然中哈，偶遇落单幼鸟的情况也明显增多了。从无锡动物园野生动物的救护中心了解到，最近呢鸟类的救助量也是大幅上升，专业人士也是提醒各位，没有明显伤情的幼鸟你千万不要盲目的捡食，可以联系专业机构进行处置。
4: 近期无锡动物园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助了一批红隼，经检查有的受了伤，有的精神状态不好，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喂养，如今小家伙们胃口很好。无锡动物园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工作人员，
5: 这只鸟救护来的时候是成鸟的，应该是受了伤，然后旁边这两只笼子里的话来的时候是幼鸟，一点点大，像这一只的话它只吃牛肉。
4: 目前正是鸟类的繁殖季节，救护中心每周都会收到救助信息，被送到这里的野生鸟类会进行一套完整的救助流程，从评估、治疗到康复饲养，再到确认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后择地放飞。无锡动物园野生动物救护中心郭前，
6: 无锡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呢，自年初以来，截至目前已经妥善处置了436只野生动物，其中收容的鸟类是有98只。今年呢，我们已经放飞了8批野生保护鸟类，有画眉、纵纹腹小鸮、红隼等等。
4: 其实，大自然的鸟类大多有自愈恢复能力，大家尽量不要干涉。春夏之际，很多幼鸟正在学飞，如果环境安全，幼鸟没有明显受伤，最好的帮助就是不打扰，也千万不要好心喂食米饭等家常食物，这些不符合野生动物的食性，更容易造成。

0: 伤害。如果确认幼鸟确实受伤或长时间没有成鸟看护，可以求助相关执法部门，让专业人员来处理。郭前，
1: 野生鸟类呢身上会携带一些就是细菌或者病毒，所以说呢我们呼吁市民不要直接去触碰这些鸟类，比如说在路边或者说在人行步道上或者马路上的话呢，我们尽可能的把它往周边的树林里面移一下，不要去过度的干预自然。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最近呢，有个话题叫建议爬山的不要买白色雨衣，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哎，点开评论区，不少网友表示早该说了，白色雨衣真的就不太适合去爬山哦。
2: 对，因为从视觉上来看，白色雨衣呢，在大雾、阴雨或者是能见度低的环境下，特别容易跟云、天空融为一体，从而不就弱化了我们人体轮廓了吗？
1: 那么相关的航空救援的一些研究数据显示，白色衣

0: 服啊，在那个航拍的镜头当中，它跟云层还有雪地都相似度达到了 92%。 那么在暴雨天气当中，白色雨衣还会产生类似水面反光的镜面效应，那这种反光呢就会误导搜救人员，判断为延时反光，就不利于救援人员定位，那一旦发生危险，很可能你就错过了黄金的救援时间。
1: 还需要提醒各位的就是，部分白色雨衣的材质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做工非常简易，其实只适合我们在从事通勤的时候短时遮雨，那肯定是不适合徒步使用的。此外呢，有不少热衷徒步、攀岩一些户外运动的这个网友还指出，除了白色雨衣，哎，户外不是有一个经典的这种图案吗？就是迷彩，
0: 对对对，
1: 对吧？迷彩色系的衣服，如果各位真的要去户外，其实是不建议尝试的。
0: 对，你像迷彩啊、灰绿啊、深灰等等一些色调呢，跟山林的环境特别相融，所以户外出行，如果你不小心迷路或者遭遇意外呢，很难能够被及时的发现。穿搭美观固然重要，但是安全永远是户外穿衣的重要的一个原则，尤其是面对极端天气，那合适的衣服可能更能够守护好我们自身安全啊。
1: 对，很多人说，那你说了半天了，究竟穿什么颜色？你就直接告诉我好了。那首先哈，荧光橙，这个是高可见度的颜色，在户外救援和安全装备中是比较常见，就大家看到那种户外工作的这个人员，他穿的都是橙色的衣服嘛。
0: 城市的美容师，
1: 对啊，
0: 打扫卫生的师傅，他们就基本上穿的都是荧光橙，就是特别容易能够让我们很远的地方就看到他们。
1: 对，而且稍微有点光，它就会立马把光反射出来。
0: 对，
1: 还有就是樱桃红，雾气比较重或者是光线很暗的环境中，它反而会更醒目。
0: 嗯，那还有呢，就是电光黄，常见的这种高警示色，阴雨天的辨识度特别的亮啊，就是那种黄色啊，
1: 不得了啊，这三个颜色都好显黑啊，
0: 是不是？
1: 黄皮胜穿，但是你要真去户外的话，那这三个颜色是一定要焊在身上的。还有就是选择雨衣，一定是紧盯三个细节，第一是反光条，优质的雨衣会在肩部、后背就设置高亮度的反光条，这进一步提升夜间或者是低能见度环境下的可见性。还有就是分体式的雨衣，上衣加裤子，它这种活动会更灵活，防风性也更好，就更适合登山徒步。还有就是牛津布，这个布料大家比较熟悉了，廉价的那种一次性的雨衣材质，它非常轻薄，耐磨性和防风性是有限的。那像这种牛津布哈，它其实比较耐磨嘛，
0: 它登山徒步就更好，因为它很厚实嘛。那另外呢，大家在准备出行装备的时候呢，你可以把手机调成黑白模式，然后呢把雨衣平铺，而且拍照，就如果拍照图片几乎看不见轮廓，说明你选择的雨衣正在把你变成隐形人，就建议立刻更换雨衣的装备。哎，这个方式非常简单哦。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国家大家开始户外徒步旅行是远远晚于欧美那边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那边很多的装备真的做得非常专业了，大家可能还没有这个意识。那给各位哈，在即将到来的假期也是带来户外安全出行的指南，那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说说看，这个端午假期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玻璃罐装的啊，
3: 哎，像盒马就有，就不用自己去练了。然后呢，其次要用高汤，蒜瓣一定要炒香，油锅你可以烧到微冒青烟，然后像那个蒜瓣啊
2: 蒜瓣、哦、
3: 爆香，然后加入一点皮蛋，哎，这个好吃，就是咸鸭蛋，
2: 嗯，
3: 咸鸭蛋一定要加，包括鲜贝可以提提鲜。
2: 好，那么红油鸭蛋呢，跟大家讲啊，如果他想要那个流油翻砂，就教各位一招，就是洗干净晾干的那个鸭蛋，你泡在高浓度的白酒当中要滚一圈，然后再裹上一层那个厚厚的粗盐，用保鲜膜把它给封紧，放到太阳底下暴晒一个白天，随后呢就是阴凉处大概密闭在20天以上，你就腌好了，它的那个蛋黄呈那个叫朱砂色，然后呢那个咸香扑鼻啊。
3: 啊，这人人都可以在家做这个高油王尊奇的咸鸭蛋了。还有就是加烧龙虾，这两天龙虾又便宜，
2: 对，
3: 可以买起来吃。那加烧的做法其实很多，每家每户都不太一样，
2: 嗯，
3: 但听听金陵大厨怎么做哈。那首先一定要去虾线，开虾背，多倒一些底油，油可以宽一点，煸炒姜和蒜，放入火锅底料，火锅底料不炒出红油吗？它里面那些配比也都有了，比如郫县豆瓣酱呀，这些花椒啊，然后再放入龙虾翻炒，最后一步最重要，就是你跟大厨拉开差距的一步，就是有没有倒一罐啤酒。
2: 哦，他一定要倒啤酒，是增香去腥的。
3: 对，然后你倒完啤酒之后，它还有那个麦芽香在龙虾上，
2: 嗯，
3: 其实焖煮片刻，就这样一份特别诱人，哎呀，又这个吮指留香的加上龙虾就做好了。
2: 那么第四红什么，就是油爆扇片了。那大家可能想，黄鳝其实它的表皮还是蛮腥的啊，
3: 哎，
2: 怎么去除呢？来，诀窍告诉各位，用热水烫它这个外层的粘液烫掉，然后入锅以后呢，就是沿着锅边哈，你一边烹饪一边再倒些料酒和老醋，它的高温瞬间呢就散发，就可以带走那个腥味了啊。
3: 嗯，然后就留下的是锅气，小火慢炖之后，黄鳝肉也是弹牙鲜嫩的。那最后一个就是烤鸭，我觉得，这个烤鸭就不讲了，因为南京人就
2: 自己
3: 会去楼下买烤鸭。
2: 对对对，这个楼下的就排队买个现成的啊，蘸那个卤子一吃，你看，
3: 哎，我感觉
2: 全齐了啊。
3: 这四道菜啊，嗯，哎呀，听这个大厨介绍完，我好像也能做出来了，
2: 是吧？那你今天一晚上回家试试。
3: 欢迎端午节大家去我家吃五红啊！嗯
2: 哎，那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公布一下七对八大家猜正确答案了。说到这个端午节啊，古人的端午节呢给孩子有个画额头的习俗啊，那通常用的是什么呢？很多朋友都给我们留言都猜对了，雄黄酒。因为古人认为啊，雄黄呢具备叫驱虫防毒的一个功效，就蘸好那个调配好的雄黄酒，在孩子额头上写上那个王字。王字为什么要写呢？它取自老虎的纹路，寓意啊就是借着百兽之王的

0: 这种威力，然后震慑像这个毒五月的那个毒虫啊，那种邪气，以此来祈求孩子夏天能够平安啊。
1: 我觉得小时候看过《新白娘子传奇》的，应该都知道正确答案。
0: 对，很简单哈。
1: 端午节要远离雄黄酒，或者说我们要多喝一点雄黄酒。那接下来哈，我们也最终公布一下这个。
0: 对，刚才这个答案已经公布了，要恭喜大家。同时还有个好消息告诉各位，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没想好端午节三天啊去哪里，其实江苏有个宝地，你就可以去吃龙虾了。它其中的一个五红嘛，五红之一哈。那么夏天寻味就要来盱眙，第26届盱眙龙虾节呢，其实在6月12号到14号已经盛大开席了。本届龙虾节呢亮点满满，现场全新打造了一个四面的中心舞台，大屏环绕，视觉也非常的棒，然后网红大咖亲临现场，全场的齐跳龙虾舞，欢乐氛围拉满。而且龙虾宴呢也联动了当地的美食街啊、足球赛事啊、文创市集、夜游美食文娱一站式的体验，还有精彩的民俗巡游、汉服展演、文脉主题活动轮番上演，国潮风味十足。所以这个夏天呢，记得一定要来打卡我们的龙虾之都，品味美味的龙虾，畅享夏天狂欢，盱眙等待各位啊！
1: 此刻在我们的互动帖有很多的听众在问说，暑假啊、新疆旅游啊、黔西南啊，怎么样报名？大家都可以拨打一个热线，即便在端午假期期间，我们也是不打烊的。400-007-1011 400-007-1011，还可以关注一个公众号，我们每天都会发布推文，有新鲜的旅行消息，在微信搜索1011去旅行。1011去旅行来解锁详情。
0: 好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 稍后时间的1011.1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播出的是南京交警在线，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啊！
1: 我们在端午节之后再相见喽。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快速内环现在所有高架和隧道车辆都在排队通行，流量非常大，包括从应天大街隧道往江北的车辆已经排到应天高架乐山路上方，从长江大桥往江北的车辆已经排到了草场门隧道内。过江通道中还有定淮门隧道、燕子矶隧道和八卦洲大桥南岔桥往江北方向车多缓行，江新洲大桥是往市区的方向排队过江。那么前方江山大街隧道双向通行拥挤，往江新洲方向的车尾延伸到绕城公路上。绕城公路现在几乎所有路段都有间断排队情况，其中最忙碌的是徐庄出口附近，双向车辆积压分别延伸到柳塘立交和万家楼立交。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通行拥挤，中山东路沿线和汉中路沿线建议暂时避开。北京西路、珠江路、中央路有不同程度缓行，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因中山南路改造工程施工需要，6月25号到7月20号，中山南路应天大街到西街小学段调整为机动车北向南单向通行，请大家注意从凤台路或雨花路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为了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驻地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在无发现偷违车辆，依然战车自主行驶中，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4: 欢迎各位锁定 FM99.7 南京交警在线开始直播咯，6月18号来自于周四，那我是小军，也是提前祝各位啊、端午安康。我看到华流赵军已经开始在打卡报道了啊、也已经开始发出了自己的问候，也是祝我们所有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端午安康。是的是的啊、今天18号，明天19、20、21，三天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端午小长假。今天我们的节目的内容特别的丰富啊、一会儿大家可以听到的是南京交通

集团啊，蓉蓉要来和我们大家说一说，就是来自于我们整个的这个端午期间放假的时间、通行的政策，以及此时此刻流量会是如何。当然，还有接下来这三天流量的预测，大家都可以来听一听。那么今天呢，在我们后面5点半到6点的节目当中，又是直通车管所。今天呢，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文俊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他这次来呢，又要带着题目来了，也是在我们这个过节期间啊，或者是这个端午之前啊，我们一起来动动脑筋，热热身。好了，我是小军，大家互动的模式非常的简单，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大家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也可以啊用车载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要再做一个预告，就是每周六都会有我们的志愿同行的节目，是江苏省第一档，就是关注到了交通志愿者的这样的一档非常好听的节目，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听一听。我也希望你能够成为我们的交通志愿者，然后走进电波当中和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好了，魏撇猪也说我来了，祝君姐端午快乐，谢谢你哦。今天其实还有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哎，我是加完油以后才发现，哎，今天晚上的24点，那国内的汽油、柴油的零售价格都会去做一些下调。那么92号汽油呢，会是下调4毛钱，92号汽油呢是4毛3，95号汽油呢是，92号汽油是4毛，95号汽油是4毛3，然后零号的柴油是4毛2。我一直在关注这个95号汽油，因为今天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刚刚去加了油，然后就会发现啊，接下来油价要降了吗？我们先来看一下92号的汽油，如果要是说你的私家车啊，它的这个油箱是50升，那么就会少花20块钱。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各位，还是高兴的啊，油价又降喽。好，那其实呢，在20和21号，孩子们要走进到我们中考的考场啦，同样也要就是祝福大家，也要跟孩子们说要谢谢自己啊！这是牛奶咖啡带来的一首歌曲，感谢。

0: 是的，感谢一切，也要感谢很多家长们的这个付出，还有孩子们自己的努力哦。我们还是祝愿大家在端午安康的同时，我们的孩子们的中考也会非常的顺利。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 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桥，跨江大桥连通心灵，连通心灵。路，高速公路通达四方，通达四方。我们高速交警交通执法，金陵之声公路集团，预警报道，应急救援，快速传播，服务出行，让人车路安全畅达，让心与心沐浴阳光，跨界融合的创新体验，一路四方，畅行金陵，畅行金陵。阳光高速路为您的出行全方位保驾护航，保驾护航。
0: 我们今天因为是在端午之前，所以特别呢也是要有请到路桥隧的主持人蓉蓉要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啊。同时呢，他也是在我们的南京交通集团，好，专门负责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外宣的工作。那今天由他来和大家说一说整个端午出行的内容，真的是太恰当不过了啊。我们先来和蓉蓉问候一下啊，下午好，蓉蓉。
2: Hello， 小林姐，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的，那其实呢，蓉蓉今天已经给大家也上了一些图，我们已经发给这个大蓝鲸的这样的一个页面上了，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们先说一下这次的假期变化怎么样？
2: 我们这一次假期的变化，
0: 整个的这个三天的假期会是什么样？我们目前看到的是以多阴雨的天气，是不是？
2: 对，我们这一次在假期的天气这边，我们根据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报。然后我们端午期间还是以多阴雨天气，所以建议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呢，就是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一些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然后在这个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的一个出行。如果去需要出行的呢，就是牢记降速、控距、亮尾这些安全口诀，谨慎驾驶，平安相伴。
0: 我们看到明天
3: 买两床买四床，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老人女性关节不好受不得寒，男士出汗大黏腻，费席子也费打理的体力，都赶紧用起来。1000多不就是一个夏天的电费吗？少开空调，多用健康席。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4: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5: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7: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5: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

0: 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5: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4: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5: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6: 继续回来，就在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啊，周四来自于直通车管所。
2: 接下来领衔出场，南京车管所警官服务团七位警官共同为您解决车驾管的林林总总。周四例行，南京交警在线直通车管所，解决您车管问题的贴心伙伴。
6: 今天文俊警官说，我真的是在路上帮大家先探了一下路，然后此时此刻如果是晚高峰马上要下班的小伙伴也要多多注意，因为路上一片车多缓行。
7: 是的，还请听众朋友们出行时候一定要预留好时间。
6: 是的是的，因为我今天还在想，因为文俊一般来讲就是5:10就基本上会是定定心心的坐在我们的导播室，今天呢其实到放歌的时候我还特意到了我们的导播室准备去迎接你，怎么还不来，然后就看着文俊急匆匆的赶进来说，我4:10从车管所出发，然后我就是5:25才到我们的导播室，对吧？
7: 也是，毕竟端午节前一天了嘛，所以路上的车多一些也是正常 的。
6: 所以我们刚才讲说，今天下午的2点钟开始啊，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就是峰值了，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就不断的出行。那下午的时候，还有部分朋友是在认真的工作当中，但是这个时间点晚高峰，再加上一些短途游，然后再大家一些探亲游，就是叠加在一起，就是你刚才的这个状态了。
7: 路上确实车多缓行，大家请一定要计划好出行。
6: 好的，那其实我们也和大家来讲一下，事隔50天以后呢，6月20号本周六的时候，苏超的第二个主场比赛要在南京要开战，而且是南京对淮安。但是呢，20号真的是特别忙，又是中考的日子，又是端午的日子，又是南京站对淮安站的日子啊。然后我们也看到的是奥体中心，还有旁边的国际博览中心也有各种活动，再加上呢周边的道路的这个就是压力非常的大。为什么呢？傍晚时分它活动要撤展啊，中考下午考试要结束啊，球迷要到现场来看啊，然后呢你就想一下那种人来人往的感觉，压力好大哦。那这个时候呢也是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这个出行。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是6月20号下午呢中考的考试是5点钟结束，所以交管部门就是提前要在这儿有一个专门的警力，就是保障考试散场。可是这个时候球迷就开始进场了，我要保证球迷进场。那这个时候距离奥体中心最近的就是金陵中学的河西分校以及中华中学的新龙校区。然后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的建邺区交警讲了，我们在这儿都有交警引导家长到指定的位置单排顺向进行一个临时的停放啊，也不能够去违停，但是我们也给你解决的方式啊。而且巧就巧在呢，国际博览中心在20号当天它会有一个美食展、新能源车展和其他的活动，估计到现场的人也会超万。那这个时候 P1 P2 P3 的停车场白天的时候占用就比较多，所以呢还要留出
7: 不要去争抢，现在天气也很热，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个平和的心态去驾驶。而且还有可能像我们出行前一天我们很开心吗，晚上没睡好觉没休息好，这样我们在长时间一个出行中，尤其我们上高速的话，它肯定会产生一个

0: 然后从晚上的这个时间到凌晨的这个时间，我是不是只能开2个小时？他问的都挺多的啊。但是我们最近还是要请真正的我们车管所管车管驾驶员文军警官他们来说一说，就是关于这个疲劳驾驶啊，还是要来和大家讲一讲，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关注。一方面就是要杜绝事故，对吧？
1: 是，因为疲劳驾驶它是一个我们其实是常态化的一个治理问题。这个我们确实很多听众朋友们最近也是一个比较热点的讨论话题。
0: 嗯，
1: 我们就简单从疲劳驾驶违法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我们疲劳驾驶指的就是我们驾驶人在身体状态疲劳状态下面去驾驶车辆，也很好理解嘛。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身体驾驶疲劳了，那很容易就会产生像视线模糊啊、注意力不集中呀、精神恍惚呀，甚至可能反应变慢，或者说有的驾驶员也可能有感应过，就是在很疲劳的时候，他可能眼睛一搭他就睡着了，进行一个短暂的睡眠或者甚至昏迷的一个状态。这种状态对我们的一个行车安全是有极大的威胁的，很容易产生交通事故。而根据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其实它就规定了，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休息少于20分钟的，它其实就构成了我们一个疲劳驾驶违法。而且现在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关注的就是现在的所谓的每天是不是24小时只能开8小时啊？这些
0: 对，
1: 其实、
0: 特别关注。
1: 对这个条例，其实我们公安部也进行过一次解读，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
0: 是
1: 它其实这个条例更多是针对于一个我们的事故判定，而且它是一个对于一个客运机动车是一个判定的。
0: 而且特别讲了，就这次网约车和出租车不在这个序列当中，对吧？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虽然不在这个序列当中，但自己的身体当时的那种状态，没有人比自己更了解了。就是你一定不要让自己疲劳驾驶，因为太危险了。所以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就是疲劳驾驶的认定现在变得就是越来越精细化、严格化，就是多维度。好，所以呢，有些朋友讲说，那我又要解读一下，我是不是就是超过4个小时啊？就是我连续驾驶，我就已经是触碰，就是已经是违法了。也有朋友就是看到那个时间点啊，看到那个时长以后，开始想，那我就判定，我就到4个小时，我但凡到过超过4个小时，我就违法了，是不是这样理解？
1: 其实这样，我们可以换个思路，就是你不要从违法不违法理解，因为我们所有的交通法规的制定，其实都是为了我们大家的一个交通安全。我们建议是，因为每个小伙伴其实他的身体状态是不一样的，我们建议是一个是，不要死人这个4个小时。其实我们的交通违法是一个安全的底线，而且每个人每天的身体状况其实是一个变化的，
0: 对，
1: 并不是说我们只要驾驶不到4个小时，就身体状况一定不会下滑，或者说超过4个小时就一定会下滑。所以我们在出行前，他一定要关注我们自身的身体状况。我前天没睡好和前天睡好，其实是个不同的精神状态。我们在没有休息好或者身体比较不舒服啊这种状态下，就千万不要去硬撑着带病去开车，毕竟我们出去玩的机会还很多嘛。但道路交通安全是万无一失，一失万无的。
0: 是的。
1: 另外一方面，我们可能更多的小伙伴也要可能先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如果就是尤其像我们长假的时候，可能路上比如告诉他会比较堵，如果我们在长时间用车前先提前做好休息，有同伴一起出行的话，还可以两个人轮流开车，这样也可以规避一下这个情况。我们出行前还可以通过我们导航去看一下路况，了解一下路上的一个服务区这些休息点，如果我们遇到及时发现前方有堵车的，也可以提前进入休息点进行休息。这样我们就不会遇到比如说你快了开了3个多小时了，这时候前面堵在路上了，这样就尴尬的情况，也可以规避这些情况吧。
0: 真的是这样啊。但是我们也来说一说，因为文军他们其实就是对于车辆进行一个源头管理，那对于这个疲劳驾驶的违法，其实我们跟大家更多的就是你要知道啊，4个小时20分钟就是我先给你一个评判的标准，但是文俊他们其实已经开始要进入到非常缜密的而且是源头上的这样的一些管理，但是这些管理的话也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1: 那趁这个机会我们也介绍一下吧，因为其实我们一般的路面上的一个疲劳驾驶就位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路面执法嘛。而我们可能大家平时接触不到的是我们一个对源头监管的一个部分。像我们疲劳驾驶治理，其实光靠路面执法肯定是不够的，因为毕竟预防才是最好的效果嘛。所以我们肯定会从源头去抓，像我们车管所也会从源头去对我们的企业去进行一个监管。我们简单来说就是管住我们的人，管住我们的车辆，管住我们的企业，把我们的可能有的疲劳驾驶的隐患消灭在我们上路的之前。像我们可能会定期

0: 一些比如说像两客一杯啊，中货企业啊，这些小车企业啊，这些重点运输企业，我们会去进入他们企业，检查他们车上它有一个动态监控系统，是否在线，这个在线系统它是能够就是检测到你的驾驶员有没有疲劳驾驶的，我们也会检查，比如说你这个系统有没有被你屏蔽掉啊，会不会被后台篡改数值，同时我们也会去重点核查它一个企业的一个动态监控这个平台，它运行是怎样运行的，像我们要求是这个平台我们必须要有人专门的一个值守，然后他对值守的时候他的报的警，比如说他超速了，他疲劳驾驶了，或者说他开车时候接打电话了，他会一个报警，报警以后你这个企业是否有没有去及时的处置他，这个中间他有没有弄虚作假，这都是其实我们一个管理的工作。那同此外的话，我们其实也会对我们常见的一些客运企业的驾驶人啊，货运企业驾驶人啊，我们会日常开展一个安全教育，定向的向这些重点驾驶人推送一个安全提示的信息和警示教育的内容。
1: 你看这个源头管理其实又很科学又很严谨，而且密度还比较的多，
0: 是
1: 啊，所以说我们也说一下这个源头管理，其实我们的这个车驾民警们做的都非常的不错，也能够看到就是整个交管部门就是在全力的压降疲劳驾驶违法的发生。但是我们又回到这个，就是马上暑期大家要出去玩，那一方面呢就是很多的这个朋友讲了我没有疲劳驾驶，但是很不幸我回来被记分了，然后我记分以后我能不能学法减分，我在学法减分方面的时候我要注意些什么。
0: 我们一般主要是包括比如说你现场的交通处罚，你罚单开出来了但你没有去缴纳罚款，或者比如你处理你的电子曝光也是处理了以后拿到了单子但是没有去交罚款，或者还有可能比如说你的车现在是被依法暂扣的还没有被处理掉，那这种情况下你是没有办法去学法减分的。第二个就比如说就是你在本周期内或者上一个周期内你机动车驾驶人有两次以上参加满分学习教育，你说记满十二分的，这种情况下你也是不能参加学法减分的。第三个就是在近三个周期内，三年内嘛，你机动车驾驶人有因为交通事故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或者有饮酒驾驶机动车，再或者有使用伪造变

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九九七，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400。

0: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现在南京市区整体车流量非常大，大部分路段都是有通行拥挤的感觉。快速内环现在所有高架和隧道车辆都在排队通行，那么其中应天高架中华门段往长江隧道方向是有两车追尾事故占据了右侧车道，请注意避让。凤台南路沿线和机场路沿线往快速内环车尾等待时间要20分钟，地面主干道新街口
6: 潮湿感啊。明天我们就会迎来端午节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问到各位，端午假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出行计划，或者说宅家看剧计划。今天我们倒是要和各位来聊一聊，我和静渊都已经追完那一部剧，在网上其实还是有一些连锁效应，因为很多人都在模仿剧中的一些这个动作。对，我们之前其实节目当中做了一个提醒啊，不要随便模仿，因为没有这个从小的这个功底啊，你这个模仿不了。
7: 就那个握鱼的动作啊，
6: 我现在发现了网上那些模仿啊，基本上不可能标准的。
7: 不，而且现在什么呢？就是。

0: 连主角儿就里面演的一些这个演员啊，
1: 嗯，
0: 都开始出来就说了，说大家别争相模仿、啊。
1: 对，嗯。那不知道各位家里粽子都开始吃了吗？还是说，哎呀，我一直喜欢吃年食，所以这个粽子呢早就端上餐桌了。每年这时候都要提醒一下大家，粽子呢还是要适量啊。餐桌上明天呢应景的食物粽子肯定少不了，但是软糯馅料的背后其实暗藏很多健康风险。那专家也提醒，端午聚餐呢我们难免会有一些大鱼大肉啊，其实不光是端午了，每一个节假日现在哪怕周末可能都会或者说有一些欢聚啊饮酒啊都会出现这个暴饮暴食的状况。像很多人喜欢的这个蛋黄肉粽，脂肪高热量啊极易诱发胆囊炎急性胰腺炎。关键是什么呢？糯米还很难消化，你空腹啊睡前食用会加重这个肠胃与胰腺的负担，所以你别觉得说，哎呦，我饿了吃个粽子吧，其实这样对胃的负担挺重的，
0: 特别是晚上啊，
1: 对，
0: 我晚上感觉吃的不多，到个10点钟来个粽子，这就不行了，而且是有节食的高血脂的人群，对于这些人而言的话呢，风险会更高。所以呢，结合这样的情况啊，我们的这个专业医生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向大家来分享5条健康吃粽子的指南啊。第一个就是每餐你如果要吃的话不超过一个，尽量呢放在午餐当中食用。那所谓这个意思的话就是什么呢，你这样的话你主食就吃这个啊，然后再来点其他的营养搭配啊就 OK 了。优先吃杂粮的素馅的粽子，哎呦，这个挺难的我觉得啊。你看现在有什么肉粽，蛋黄肉粽，对吧，哎，诸如此类，很多朋友喜欢吃哈。另外就是吃粽子的话，千万别搭配酒水。还有就是胆结石、糖尿病、高血脂以及年龄稍长的这个人群的话呢，要少吃肉粽。一旦出现这个腹部啊胀痛难忍，哎，要及时的去就医。
1: 所以其实还有个关键的问题啊，就是我觉得不管是粽子还是中秋的这个月饼啊，每年到这时候都会问，爱吃甜口的还是咸口的？
0: 咸口，对
1: 对。其实粽子我倒甜咸都还行。
0: 哦，我不行哎，我粽子就吃两类，一类就是白粽子，什么味道都没有，我蘸点糖。另外还有什么呢？我就是吃甜口的，比如说这个蜜枣的，我特别喜欢哈，红枣的。然后其次就红豆的，除此以外我几乎就不吃了。
1: 蛋黄肉不吃吗？
0: 我真不吃，从小到大吃不惯这个咸口的。
1: 因为其实像很多粽子呢，它糯米的成分不是很多。
0: 对对对。
1: 一般来说年食我是只能接受这个甜的，咸的接受不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我还是会把它归类到这个米饭类。
0: 哎，对，
1: 就是那个黏食的相对的口感会少一些，主要是可能那个咸蛋黄我觉得我是可以的。其实那个蛋黄肉粽啊，那个肉我倒还好，我就觉得咸蛋黄在里边还
0: 香是吧，
1: 对，还是很香的。
0: 因为反正我吃过一次，但后来我发现并不是特别热衷。而且现在有一个好，就是现在的粽子的话呢，不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吃那么夯了，一般都是
1: 哎小一点的，
0: 中小型的，
1: 对对，
0: 比较受欢迎。
1: 好，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欢迎各位同我们的大蓝鲸来留言哦，在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来说一说你的端午假期计划好了吗？
2: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3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3: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4: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
3: 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5: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997，城市。

0: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九点七精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欢迎回来，我是静渊。
0: 这个端午假期呢，我们还会迎来这个全国的不是全国，应该全省的这个中考、
1: 对对对，
0: 全国，
1: 因为
0: 每个
1: 时间
0: 不一样，对对对，
1: 稍微有点层次。
0: 那为了全力保障广大考生舒心应考呢，我们南京公交集团也提前统筹部署、细化服务举措，依托五条途径，这个经历的这个中学重点公交路线，全面开启了爱心助考服务。同时，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的考点附近，将138路车厢设置为爱心护考驿站，通过打造主题助考车厢、配齐爱心助考物资、组建志愿服务队等这个举措，全方位来护航中考。
1: 但是好在好，虽然是这个假期孩子们要努力一把啊，但是等中考完了之后就可以拿着中考的这个准考证儿，或者说你的这个应届的毕业证书出门溜达溜达了，很多地方对你们是免费的啊。
0: 所以端午结束之后又要迎来一波出行高峰。
1: 没错。
0: 说到出行呢，南京地铁最近有一个文创品牌叫裸铁文创，在网络上火了。我看了一下那个文创，确实挺好玩的，就是大家都看过那个地铁上那个扶手，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现在把那扶手做成文创产品了。
1: 哦，这个我也看到过了，
0: 我也六色的，
1: 就他在那个站内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柜子可以卖这个文创的。
0: 你知道那个文创，它网上就是网友解开了多种使用方式。
1: 哦，
0: 它还能作为牵引绳的那个把手。
1: 哦，
0: 就是你的遛狗，
1: 遛狗，
0: 对，
1: 还有的是包挂，我看
0: 挂
1: 在包上，
0: 对
1: 吧？对，
0: 就是这款地铁拉手挂件啊，就是特别出圈，
1: 说一度卖到脱销了都。
0: 对，就是而且是各种颜色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南京地铁是每一个线路是有各自的主题颜色嘛，多次售罄，现在还有外省的网友求代购。
1: 对对对，所以你看，一个好的文创，它是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一种，就是什么呢，它有这种文化感在里头。
0: 所以你现在可能想在地铁周边那个里边啊，尤其是一些销售比较火爆的颜色，你可能看
1: 不
0: 到，
1: 买不到，
0: 就是它那个文创那个箱子里边买啊，对，我们那个自助机里边不太容易买得到。
1: 对，
0: 因为我特意看了一下，我今天看到这个，我说哪天坐地铁的时候去留意一下
1: 啊，
0: 没有，
1: 去的时候里面已经空了。
0: 对对啊，所以网络的传播真的非常厉害啊。这个假期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样的安排，也欢迎的各位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互动啊，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那不妨去盱眙感受一下龙虾的魅力啊，这个。真的是，我觉得
1: 太是时候了，
0: 特别好的一次说走就走的这个行程啊！夏日寻味就去盱眙，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6月12号到6月14号，也是盛大开席。这次的这届龙虾节呢，亮点满满，现场全新打造了四面中心舞台，大屏环绕，视野绝佳，网红大咖倾情献唱，全场齐跳龙虾舞，欢乐氛围拉满哦！龙虾宴联动美食节、足球赛事、文创市集、夜游美食文娱一站式体验，还有精彩民俗巡游、汉服展演、文脉主题活动轮番上演，国潮风韵十足。
1: 这个一点都不错，关键是你从南京如果自驾去盱眙的话，全程高速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哈。抵达盱眙之后呢，来一场龙虾盛宴，其实不仅仅是美食的相聚了，更是感受这个盱眙城市发展的一张金名片。如今呢，盱眙龙虾全产业链也在不断壮大哈，龙虾超级工厂呢也顺利投产了，深加工的产品也开始走向全国各地。那历经20多年的发展，盱眙龙虾的这个产业啊，年产值已经突破了400亿元，带动了当地数万群众的就业，也成为了当地富民新城的支柱性的产业，也让盱眙龙虾之都的这么一个美名，这么一个金字招牌传遍了四方。所以这个夏天直奔盱眙打卡一下龙虾之都的魅力啊，去品味美食龙虾，畅享夏日狂欢。所以这个假期到盱眙去集结吧。
2: 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服务青年，这里是城市爱学习。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4: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

0: 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过江通道中，八卦洲大桥南岔桥双向车多，放行困难。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过江压力大，建议暂时避开。电子机隧道和应天大街隧道双向缓行。江新洲大桥往市区方向全线排队，时间要半小时。江山大街隧道往江新洲方向车辆放不动，延伸到绕城公路上。绕城公路由枋桥立交到双龙街立交双向大流量，徐庄出口附近双向排队，车尾分别延伸到柳塘立交和万家楼立交。快速内环，也就是所有高架和隧道车辆都在持续排队，尤其是应天高架和内环东线，建议大家暂时避开。那么现在凤台南路沿线全线往赛虹桥方向车辆都是排队积压，延伸进了凤台南路隧道。机场路往快速内环车尾是延伸到绕城公路上，预计整段缓行时间呢需要20分钟。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中山东路沿线、汉中路沿线、北京西路沿线、中央路沿线，现在车辆都是一个放不动的状态，请大家耐心等待，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端午假期南京地铁延时运营，其中今天和6月21号地铁1号线、3号线末班车于次日0点自两端站发出，1号线、3号线南京南站的末班车于次日1点自南京南站发出。6月19号、6月20号地铁1、2、3、4、5、7 S1、S2、S3、S7、S8、S9号线实行周五周六常态化延时运营方案。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4: 啊，下班后干嘛？
5: 我要去上课。
4: 啊，这么卷，
5: 学点不一样的。
6: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5: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6: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0: 可以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1: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2: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
1: 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3: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FM 997，城市爱学习，城市爱学习。

0: 时间来到傍晚的18:39，感谢你的此刻锁定收听 FM99.7 精灵之声，这里是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欢迎回来，我是静渊。
0: 那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问到各位啊，端午假期你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留言哦，在应用商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今天呢这个已经是这个端午假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已经出发在路上了。
1: 哎，没错。
0: 但是如果你想拥有一个说走就走的行程啊，不需要动脑子呢，不妨记住一部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哦。你看，暑期我们也为您准备了多条可以和我们一起出发的路线，比如，想走远一点的朋友可以和我们选择一起去欧洲。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课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走一趟，岂不是更好？走进世界闻名的音乐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去茜茜公主居住过的美泉夏宫，和孩子们一起换上复古矿工服装，探秘萨尔斯堡的盐矿，在布达佩斯坐上世界最美电车，沿着东脑河慢悠悠的穿行，8月6号去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开启一段12天的东欧亲子之旅，只要拨打我们的400-007-1011就可以。那如果你对北欧的自然风光及人文感兴趣呢，也可以跟我们体验一次环游波罗的海的避暑北欧峡湾之旅，一次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7国，深入挪威两大知名峡湾，在芬兰原始森林徒步，亲手体验野外 BBQ， 沉浸式感受北欧极简风情与千年欧洲历史。8月4号一起出发，咨询报名我们的1011去旅行这个公众号上也可以看一看啊。还有就是在金秋还可以跟着我们交官网乘坐2026年全新下水的豪华5星河轮漫游欧洲，10月28号，那你不用搬行李，不用换酒店，推窗就是流动的两岸风光，13天轻松打卡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5国，把欧洲的秋日浪漫一网打尽，只要拨打400-007-1011就可以来进行咨询喽。
1: 没错，你看我们不仅把这个夏天的暑期的行程给你安排好了，另外站在这个盛夏已经开始眺望金秋了啊。另外你看这个现在江苏各个地方都纷纷的开始宣布入梅了。眼看着天气也会越来越热哈，你如果说想去避暑的话，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去到有中国夏都美誉的青海西宁啊，在青甘环线呢，我们一起寻找一下夏日的清凉哦。今年我们这个青海的路线行程做了再次的升级，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99%的旅行团都不会带你去到的藏在群山当中的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酒店，一起住上一晚感受一下哈。整个的行程呢，我们是从西宁进河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还有像甘肃的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会一次性的在这个行程，也就是8天7晚的时间里面带你去一一的感受和打卡。那么整个的全程吃逛吃，感受各式的新疆美食。另外呢，在南疆行程里面还会带你去到阿克苏的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一下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南疆行程我们是从南京直飞喀什，8天7晚的时间，这个是目前市面上最具性价比的南疆环线。打电话报名400-007-1011。此外，就是很多朋友很关心的关注的大北疆环线。这个当中呢，有伊犁加阿勒泰加乌鲁木齐加吐鲁番这样的一个行程。我们从南京是直飞伊宁，在伊犁这个时候一张照片你就可以框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那还有每年只在这个时候才会开始通车的独库公路的北段也会带你去走上一次，再去到新疆名气最响的禾木和喀纳斯。这对于第一次去新疆的朋友来说哈，绝对是你最适合的旅行路线，当下也是最适合的季节。那北疆的大环线耗时稍长，是10天9晚的时间，带你体验一下新疆这个北疆大环线的旅行。以上所有的线路呢，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哦，400-007-1011进行咨询。此外，如果说你是想小包团，或者说给你们的这个家人啊，给你的小团队啊，做一个定制产品的话呢，还有境外的路线也一样的哈，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这个电话都是可以的。
2: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

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幺零。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0: 正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欢迎回来，我是纪元。
0: 不知道各位这个端午假期是有什么样的计划，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问到各位呀、在这个端午假期，其实我知道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到我们南京来呀，都是冲着美食来的，
1: 哎，逛吃逛吃嘛，对吧。
0: 说到美食呢，接下来我们会认识在我们南京已经做了23年的然后其实属于我们南京很多童年回忆的这个一个味道，叫做柴火馄饨。
1: 哦，柴火馄饨这个在很多地方，实际上就南京城里面啊，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柴火馄饨的店。
0: 其实现在很难找到了。
1: 哎，老门东那儿就有啊。
0: 你知道，你现在知道就是老门东，因为老门东那个其实是、
1: 有点网红
0: 性质。网红，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是的。
0: 其实我知道在很多的小区就是大家还去愿意停留吃那碗馄饨，就是因为这个口味，
1: 对，
0: 还有就是
1: 烟火气嘛，
0: 烟火气，
1: 没错，
0: 对。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做了23年在南京江北新区李义巷深处的一个柴火小摊。
2: 我们家基本上就没怎么涨价啊，锅贴就是4块钱一两，馄饨也是4块钱一碗。
3: 清晨6点，藏在李义巷深处的柴火小摊准时开张，添柴烧火噼啪作响，热气混着香气腾起，烟火气十足。
4: 10分钟差不多，也要控制火大小嘛。刚开始火大一点没事，后边要是火大了就把它烧糊了。传统吧，就等于是我们接手的时候就开始是用柴火的，一直干了20多年了，也省得换了。
3: 摊上只卖两样，柴火锅贴和小馄饨。锅贴码放整齐，在锅里滋滋作响，馄饨皮薄的像纸，在沸水里旋转沉浮，再在小馄饨碗里加一个水铺蛋，那是老客才懂的隐藏款。
2: 都是现包的，一碗18个，就是泡泡小馄饨，皮薄肉少。我们一家老小20多年就在忙这个生意。
3: 2003年，老高一家从安徽滁州来到南京打拼。

0: 这个柴火小摊，一开就是两代，小摊成了许多老南京人味觉记忆的坐标。它就在这儿，守着巷子，守着炉火，用热气腾腾的锅贴和馄饨告诉每一个进来的人，有些味道不会变，有些人情还在呢。
1: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2: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3: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4: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FM 997

0: 秋意正浓，青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种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圆圆妈妈，我看你发的朋友圈，圆圆唱歌唱得太好了呀。
2: 是呀是呀，听着就像专业唱歌的。
3: 哈哈，我们可是在江苏广播录制的，特意为了这次比赛去的呢。
1: 在江苏广播录制，感觉很厉害啊，怎么去？
4: 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开始啦！录制儿歌、器乐、诗朗诵 so easy， 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助力宝贝每一次的惊艳亮相。儿童体验价只要99元一首。
3: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
2: 预约电话：177-0514。8738-185-8396-1539。
5: 啊，下班后干嘛？
6: 我要去上课。
5: 啊，这么卷？
6: 嘿，学点不一样的。
7: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 hop，
6: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7: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光。

0: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土青，
1: 欢迎回来，我是静渊。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大家如果追了主角这部戏的，应该都不陌生了。
1: 对，
0: 说实话，初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是熟悉王菲的朋友应该一听都知道就是王菲，
1: 就她的那个声线啊。
0: 对对对，然后呢，一开始听的都觉得，哎，这里边是不是王菲还尝试了一下这个
1: 戏腔？
0: 对，然后然后后来就看到很多就是对于这部戏呀、然后包括对于王菲的这个这首歌的这个演绎的解读啊，就是不是，其实完全是因为他在研读了这部剧剧本，然后他自己对于这个剧和这个歌词的一些理解，就是他琢磨了一些这个陕西话，
1: 对
0: 啊，然后特意用了一些戏腔，甚至把那个里边一些这个唱调也做了一些自己的修改。
1: 对，就是我后来看到就是主演的这个辟谣，我也才发现哦，因为不少的朋友都以为里面是有一些这种秦腔的调调在里头啊，
0: 他其实不是，
1: 实际上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是，但是他做的修改什么呢？就是当时那个主演之一，孙浩老师也说，就比如说他那个他是改成这个的，就是有特意用了这个戏曲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其实本来那个就是创作团队是用的是可能那种的那个哼唱的方式啊，挺有意思的，就是
1: 很有特色。
0: 你看一部剧。后面的一些这个彩蛋呢、路透啊，其实就说明你是真的喜欢上这部剧了。
1: 哎，对对对，而且主角这个剧的话，确实，你看，虽然它是一个就是特定年代的年代剧哈，但是哎，你从这个里头不同的人身上能看到当下的影子，对吧？
0: 其实一开始和我推荐这部剧就是静渊，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后来发现我看的比较快。
1: 不，你主要是 SSVIP。对吧？他看完之后，我还有大概三集没看呢。当时，
0: 还有就是，我其实是一开始被小演员给吸引住了。
1: 哎，对，我们还讨论过这个问题。
0: 对，我觉得现在很多小演员真的非常的出彩，
1: 特厉害。
0: 对，今天我们分享的

0: 其实是这个作家梁晓声，这个梁老师看完主角的一些感受，但是我觉得其实作为观众来讲，很多是有很多比较相同的观点的。梁老师是在追到第十集的时候就迫不及待的写下了自己的观后感。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小演员的剧，就是这个小演员的部分演到了第十八集。
1: 哎，对对对，就前面。
0: 其实小演员的戏份这么重，我觉得在一部剧集里不常见，
1: 很少见。
0: 当然，这部剧特别长，就是我印象没有错的话是48集，现在很难见到这么长的剧集了。
1: 对对对，那个转场其实很经典的，它是一个长镜头，一镜到底的，然后就是小演员，他是戏曲里面那个转身翻身嘛，
0: 对对对，
1: 那叫什么连着转嘛，那个
0: 我们都不是专业的，
1: 对对对，就转，然后就转大了。
0: 其实那个镜头不意外，
1: 变成那个刘浩存那个版本
0: 了，就是，对，你想着一定是在他练功的这种模式下，
1: 成长
0: 吧，成长出来的，对。梁老师一直追剧的热情就很高，就之前你关注他，因为我是喜欢刷微博的人，我之前就看过他写了很多的这个观后感啊。他替身边的观众向编剧传达剧中还有一些细节的意见，说他觉得观众真的是既可爱又有水平，有时候真的很多观众都是具有编剧的水平的。
1: 对，而且他也觉得有一些观众的意见跟他是一样的啊，很赞同。我是看着他那个座谈会上面的那个表达的视频的片段，他里面讲了一个我还挺赞同的，他说那个小来弟啊跟他舅舅胡三元啊，走的时候他舅舅不是骑那个就二八大杠嘛，自行车把带走的嘛，他说为什么这个孩子跟舅舅走的时候那个妈妈就不能把他的那个脸帮他洗干净了，为什么就不能够
0: 就他这脸脏了很久，
1: 对对，脏了很久，
0: 因为他后来又一直在火房里嘛
1: 对对
0: 对，
1: 你知道吗，就很好玩，就是他不是喂羊啊，然后劈柴背柴嘛回家，对吧，然后他就说为什么就作为一个正常的母亲而言，为什么孩子走之前不能帮他洗把脸，不能够哪怕翻箱倒柜，即使家里再困难翻箱倒柜的给他收拾这么一身稍微利落一点的衣服，哪怕稍微大一号都没关系，对吧，这是一个。另外说哪怕家里面没什么吃的，为什么就不能在那个灶台上面哪怕拿一个那就是那个糙得不得了的啊那种面弄的那个土的那个饼塞给孩子。他说这几个小细节完全可以再完善一下。哎，我当时看的时候，哎，还确实讲的蛮细的啊。
0: 就是如果你还没有看这部剧，其实真的推荐一下啊。就是主角改编自作家陈岩的同名小说，其实这部小说也是茅盾文学作品的获奖者。
1: 获奖作品。
0: 这是以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串联起了几代秦腔人的坚守与浮沉，将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绝如微尘的生命叙事相融。其实他就是从电视剧的角度和原著相比，做了一些改动。
1: 没错
0: 啊，其实做的这个改动还是照顾到观众群体的。
1: 其实已经真的最大限度
0: 已经照顾到最大限度的。其实既我觉得说实话，这个编剧还是很厉害的。
1: 没错，
0: 就是既尊重了原著，然后也最大程度的照顾到了观众的情感问题。
1: 对，因为这个问题我跟图钦还真的是探讨过
0: 。对
1: 啊，既有影子，但是又不那么出格。确实是这样的。而且你如果说看到那个小说，大家就知道了。哪怕你不买啊，你去看看那个小说那个网上图片，它是两大本，上下两册，
0: 很厚。对，
1: 哎，
0: 就那个人物刻画的会更细致一些。
1: 没错
0: 啊，我相信有很多年轻的朋友起码是因为这部剧开始想要去了解一下传统的戏剧，我们可能会从秦腔先开始，就是起码也知道，就是其实艺术入门看似容易，但是确实是需要经过时间的打磨的。
1: 哎，还真是，就是自从这个主角火了之后，我就看到那个陕西戏曲研究院不是他们也有一个视频号嘛，哈，就把那个喷火那一段那名字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哈， 在那个网上视频号里面反复的在展播，因为大家伙看的就特有意思，就看看哎，戏曲舞台上，因为电视剧嘛，它只是这它可以一直改动反复的 NG 对吧？抓取这个镜头，但是你在戏曲的这个舞台上面的话，它是线性流淌的，究竟这个戏讲的是什么，以及那个喷火究竟喷多少下？哎，我看网上真。

0: 的流量就热度很大。
1: 对，嗯，对，就是，但是我们先强调一下，就是有些东西你不要随便模仿。其实剧里面已经强调了，他对于演员的本身，
0: 嗯，
1: 其实是有危害的。但是真的，体现了什么叫匠人信仰，
0: 嗯
1: 啊，在这个，我们其实大家看过这部戏啊，就是之前这个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党委书记院长李梅也说，就是现在通过短视频平台直播主角同款折子戏，
0: 哦，你看就这个，
1: 就这个观看量已经超过了1500万次，
0: 嗯，
1: 然后网络平台上更掀起了我们要说的这个慢卧鱼和这个土火，
0: 嗯，
1: 就是模仿挑战的热潮啊，不要随便模仿。
0: 对，
1: 这个真的是，我看到有很多舞蹈演员在模仿，
0: 嗯，
1: 甚至我觉得跟其实戏曲演员的身段还是
0: 不太
1: 一样的，
0: 不一样，他的这个功啊还不太同呢，
1: 不太一样，
0: 嗯，
1: 对，
0: 而且这个握鱼你握得不好啊，是容易扭伤，啊，
1: 本身其实里边。演员在这个电视剧里边已经刻画了如何是扭伤的，嗯，
0: 哎，对对对，
1: 你稍一个可能不留神就容易扭伤，
0: 就错了位了，
1: 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演员是真的是身上带伤的，嗯，就更别说是干这个行业的人，一定是身上有伤的，
0: 嗯，你包括土火你愣模仿弄得不好啊，那更麻烦，
1: 很容易呼吸道受损，
0: 对呀，
1: 对，所以这个李梅也表示，电视剧能用光影赋能，让古老的秦腔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镜头因为它是可以推到指尖的颤抖，
0: 嗯，
1: 眼波的转动，就是把舞台上很多远距离看不见的细腻表演放大给观众看，
0: 嗯，
1: 这是剧场无法替代的感染力，
0: 对，
1: 而且是真的能体会到演员的不易的，
0: 嗯，
1: 所以触动观众的能量来自秦腔，其实同样来自文学作品，
0: 嗯，
1: 当时我记得我就看过这个制片人的这个采访，
0: 嗯，
1: 我觉得真的非常不易，就是其实为什么说现在很多人为什么却愿意刷短视频不愿意停留在长剧，
0: 嗯，
1: 我觉得不是因为说大家愿意刷短视频，其实还是因为作品本身，
0: 嗯，
1: 就倘若足够优秀其实不缺乏观众，
0: 哎，对，真是，你包括这个剧集热播呀火了之后，确实也有很多年轻人去翻阅呀，购买呀，嗯，这个原版小说，
1: 对，
0: 还有一些呢就即便是那啥都会想方设法看看能不能花点小钱，就是看看去买个那个版权读一下电子书，对吧，
1: 对，
0: 很多，
1: 对，在梁晓声看来，嗯，主角同名电视剧的播出就又一次证明优秀的长篇小说的这个制作出优质的连电视剧扎实的基础，就是倘若你的内容足够优秀啊，优秀的长篇小说其实还是稀缺的，
0: 嗯，
1: 这因为如果你有足够的编剧的能力，就对电视剧总体产出前景一定是有加深的，
0: 嗯
1: 嗯，梁老师也指出，其实作家陈岩通过优质的小说向主角庄台增加了陕派文学的厚度、宽度和现实延伸，嗯，使中国长篇小说园林又多了一
0: 行了，你再好的内容就是不行了，它不符合人们的收听习惯了，但是你发现没有，现在这个就是全新的信心嘛，
1: 嗯
0: 啊，内容好还是大家愿意停留啊，我还特意去买了一个 SVIP 啊，尽管没有图姐的 SSVIP
1: 都
0: 花钱了呀，
1: 还得点映礼呢，
0: 对对对，火，你看看对吧，就是尊贵的用户，
1: 不是，我是觉得就是，嗯，如果是内容好，就是你其实是愿意有这种付出的，
0: 哎，所以那个 APP 平台人家自己老总都出来说了，说我们感谢这部剧，就自己多了那么多的这个用户会员啊，嗯，
1: 对，
0: 肉眼可见增加，
1: 而且其实它真的是不带任何就是所谓的什么偶像的流量，其实完全就是因为内容，
0: 就冲内容去的，
1: 就是冲
0: 这个剧
1: 的，
0: 嗯
1: 嗯，好了，那其实如果你端午没有什么计划的话，哎，追剧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有一天十几部十几集看得真爽啊，
1: 对，
0: 嗯，
1: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稍后是颜亮带来的颜亮的书房，
0: 嗯，
1: 那会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关注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欢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0: 嗯，
1: 我们的城市爱学习要和各位相约在我们的端午小长假之后，
0: 嗯，
1: 和各位相约咯，
0: 端午安康，
1: 嗯，那我们下周一再见咯，
0: 到时候见，拜拜
1: 拜拜。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

0: 乱阵，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美食散文《韭菜花》。五代杨凌式是由唐代的颜、柳、欧、楚到宋四家苏、黄、米、蔡之间的一个过渡人物。我很喜欢他的字，尤其呢是韭花帖，不但字写得好，文章呢也是极有风致。文不长，录如下：昼请乍兴，鸡振甚，胡蒙减旱，尾次盘孙，当一夜暴秋之初，乃韭花逞味之初，筑其肥筑，实为珍馐。充腹之余，鸣鸡宰妾，仅修状陈谢，服为鉴察，仅服。这个七月十一日凝视状让我兴奋的是，首先韭花见于法帖，这是第一次，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所以这个帖子呢就以韭花来命名了，而且文字完整，全篇可读，读起来呢如惊人语，至为亲切啊！我读书少，见韭花置于文学作品，这也是头一回。韭菜花这样的虽然说很平常，但是极有味儿的东西啊，是应该出现在文学作品里的。第二个原因呢，是这个杨凌式呢是梁唐晋汉周五朝元老，官至太子太保啊。不管怎么说，他是个高干，但是收到朋友赠送了一点韭菜花，却是那样的感谢啊，正儿八经的写了一封信。这个杨凌式大多呢是写草书，黄山谷说呢，谁知洛阳杨疯子，下笔便到乌斯兰，而这个韭花帖却是行楷。这是我们想到这位太保在口味上和老百姓的离脱不大，彼时呢亲友之间的馈赠也不过就是韭菜花这样的东西，今天呢恐怕是不行的了。第三呢，就是这韭菜花呢不知道是怎么做成的，是清炒的还是腌制的，但是看起来肯定是配着羊肉一块吃的，筑其肥筑嘛，筑是指出生五个月的小羊，杨凌式所吃的未必真的是五个月的羊羔子，只是因为《诗经·小雅》里边有这么一句“既有肥筑”这个成语吧，也算是借用了。但是呢，以韭花和羊肉同时，确实可以肯定的。北京呢，现在吃涮羊肉缺不了韭菜花。会以为呢，这个办法来自蒙古或者是西域回族，原来中国五代时已经有了。杨凌式是陕西人，以韭菜花蘸羊肉吃，盖始于中国西北诸省。而北京的韭菜花呢，是腌了以后磨碎了的，带汁儿。除了是吃涮羊肉必不可少的调料之外呢，就这样单独的当咸菜吃也是可以的。熬一锅虾米皮大白菜，佐以一碟韭菜花，或者是臭豆腐，或者是卤虾酱，就着窝窝头贴饼子，在北京的小户人家呢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了。从前呢在科班里学戏给饭吃，但是没有菜，像韭菜花、青椒糊、酱油，拿开水在大木桶里边一沏，这就是菜了。韭菜花呢很便宜，拿一只空碗到油盐店去，三分钱五分钱，售货员呢就能拿铁勺子舀给你多半勺。而现在呢改用玻璃瓶装了，不卖零的，一瓶呢要卖一块多钱，很贵了。过去有钱的人家呢自己是腌韭菜花的，用韭花跟沙果、金白梨一起制为碎鸡，那就很讲究了。云南的韭菜花和北方的不一样，昆明韭菜花和曲靖韭菜花也不同。昆明韭菜花呢是用酱腌了的，加了很多辣子，而曲靖韭菜花呢是白色的，是用韭花和切得很细的风干的萝卜丝一同腌成的，很香，味道不咸，但是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淡淡的甜味。曲靖韭菜花呢是装在一个浅白色的茶叶桶那么大的一陶罐里边，凡是到曲靖的都要带几罐送人。我常以为呢，曲靖韭菜花是中国咸菜里的神品。我的家乡是不懂得把韭菜花腌来吃的，只是在韭花还是骨朵尚未开放时，连同掐得动的嫩苔切为寸段，加瘦猪肉炒了吃，

0: 这是一道时鲜菜，过了那几天菜苔老了就没法吃了。做虾饼的时候以爆炒的韭菜骨朵衬底，美不可言。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这是王老的美食散文《韭菜花》啊，王老这篇文章开头用了一个典故哈，就是唐代的书法家杨凝式的一个有名的《韭花帖》啊，这个可能学书法的朋友肯定熟悉，但是不了解书法艺术的朋友可能不知道《韭花帖》在中国书法上的这个艺术价值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杨凝式是唐代的一个书法大师，就像王老说的，他是颜柳欧楚和苏黄米蔡之间的一个过渡人物。他经常写的是草书，但是很难得的写了一个韭花帖。大家如果听这文字呢，感觉有点拗口啊，什么昼庆扎心鸡振胜，呼蒙减汗尾刺盘孙啊，就是有天中午睡午觉睡醒了，觉得饿了，起来之后呢，就着羊肉吃了朋友送的韭菜花酱，觉得很高兴啊，开心极了，然后给朋友写了这么一封答谢的信，等于发了一朋友圈啊。韭菜花酱蘸羊肉真好吃，谢谢某某朋友送我的韭菜花，然后还艾特了一下那个朋友。因为这封信是这个午睡之后啊、吃美了写的，所以这个字体的风格跟他过往的不太一样，显得非常的踏实飘逸松弛，成为经典了。所以汪老借这个呢，就说韭菜花是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而且尤其要配羊肉吃。当然这个事儿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讲，因为吃韭菜花少嘛，我们这儿韭菜一般是用来清炒。汪老自己也说在他的家乡里边这个不吃韭菜花的哈。一般韭菜的话，韭菜苔子炒肉丝这是一道名菜，再有就是韭菜炒螺丝炒鸡蛋，或者用来包饺子做各种韭菜饼什么的，但是用它来做调料的这个南方不常见，但是北方韭菜可能最常见的一个用法就是做调料了。所以汪老呢也为韭菜鸣不平啊，说韭菜这么一个这么有味儿的东西，但是很少出现在文学作品里边哈，这个确实是不应该。所以难得在这个唐朝的书法家杨凝式的朋友圈里发现了提了一嘴韭菜花，他很高兴啊。确实这个文学作品当中关于韭菜的记载不多，说文解字里边对于韭菜的解释呢是韭异之附身，异于长草，故字为字。大家看韭这个字的构字哈，下面一横代表土地，上面的两竖两边各三横，就像这个韭菜叶子一样不断的生长出来，不断的生长出来。最早的韭这个字是有草字头的，然后你不断的把那个韭字草字头剪了，它还能再长出来啊，割了一茬还有一茬，割了一茬还有一茬，所以割韭菜这个成了很多人的自嘲了，就很像这个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啊，周而复始推石头上山啊，被割了一次，然后过不了多久啊，他就好了，伤疤忘了痛了，然后再长出来，再被割一次。这种蔬菜确实很中国，在欧美世界里几乎没见过吃韭菜的，不要说做主菜里没有，调料也没有。所以在西方呢，韭菜也被称为叫 Chinese chiver。其实这个描述不准确啊 ，Chinese chiver 的意思是中国葱，但它不是葱啊，在老外眼里这是一种中国的葱，是一种中国的调味剂。它最初啊被发现用出来，还确实就是调味的功能。韭菜里边的钠含量比较高，而很多时候我们身体对于这种盐分的需求啊，其实就是对于钠的需求。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你吃韭菜一定程度上能够取代你身体对于盐分的需求。蒙古地区一直是缺盐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落之后先向西夏发难，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觉得宁夏那个地方有盐的资源啊。所以饺子馅里边的韭菜，包括涮羊肉里边的韭菜花，最早都是为了减少盐的使用而发明的吃法。因为它一旦啊，就韭菜跟盐化合以后，会分解成各种各样的氨基酸盐。也就是说，多放韭菜可以少放盐，因为盐在古代是非常稀缺的。我们现在吃韭菜觉得它特别的鲜美哈、啊，觉得它跟螺丝啊、跟鸡蛋、跟虾米放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更鲜的味道。就是因为韭菜它腌制以后跟氯化钠化合成了很多的氨基酸盐，这就是风味的由来。在典籍当中呢，关于韭菜还有两个很有趣的记载，一个是汉书里边说太官员种东升葱韭菜如辅以乌五，昼夜燃运火，待温气乃生。就是说在一屋子里边弄了保温层，然后给它生

用火加温，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温室了。而在没有光照的室内，韭菜会呈现出黄白相间的颜色，而且原本那种辛辣的味道就会变淡，出现一种带木质的青葱味的油脂香的气味，那就是韭黄。韭黄算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人工干预的蔬菜，北京人用韭黄卷春饼卷烤鸭，四川人的红油抄手红烧牛肉面里边韭黄是灵魂辅料，广东人喜欢吃韭黄炒鸡蛋，上海人喜欢吃黄鱼馄饨，黄鱼饺子里边也经常放韭黄。也就是说，你不给韭菜阳光啊，它就会出落的温顺百搭啊。所以有些朋友喜欢拿韭菜来对比嘛啊，说强者从来不抱怨环境，你看即便是在没有光照的里边我也能长成一个韭黄。《齐民要术》里边对于韭菜收割的描述是这样的，说一岁之中不过五茧，这是公元六世纪的记载。到了公元十三世纪，王祯的《农书》里边变成了一月可割两次，继而继之，一岁可割十数次。也就是说，公元六世纪的时候，韭菜一年只能割五次，然后到了公元十三世纪，韭菜已经顽强地生长为一年可以割十几次了，而且味道还是那么的冲。你说你味道那么的鲜美，性格那么的温顺，生命力那么的顽强，割了一茬还能长一茬，而且还不长记性，那不割你割谁呢？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二零二。

0: 生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一边。

有很多人都问我，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我想

0: 时间来到了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晚间的20: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型综艺娱乐，好听好看又好玩的婚恋征友节目《全程热恋》，各位假期愉快，在下杨洋杨仔，假期愉快，端午安康啊！2026端午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场直播了啊！哎呀，我都感冒成这个奶奶样了。张端呐，这个不笑，不笑也可爱。大过节的就不数了他了，也挺不容易啊。今天杨仔在直播间当中坐镇，然后呢，张端张老师现在在办公室里边，也正在紧锣密鼓的联络多方联系啊，去促成20号，对，20号英超联赛总决赛的这个，不办吧，那个主办啊，不办不像话，不办非哭死不可啊！来吧，各位啊，全网搜索英超联赛，那个20号下午5点开始直播，然后呢无缝连接，7点啊，这个决赛结束之后，也会在盐城跟大家分享一场非常精彩的苏超比赛。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盐城踢常州这一场，那、强强对话，十分精彩。哎呀，忽冷忽热爱感冒，你说忙活半天了，以为假期啊稍微有个好体格享受一下是吧，跟身边的哥们儿弟兄啊朋友好好聚聚，哎，结果是感冒袭来，但还好啊，亲测了一下，不是病毒性就是伤风，这两天这个所处的环境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啊，哎呀，你看感冒的时候都能上一下情绪价值，有的时候感冒跟感情是一样的，怕不冷怕不热，怕不冷不热，你看，你看，哎呀，感冒里边也有哲学啊。写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亲人、友人和爱人啊，来自于潘玮柏啊，黄旭，爱你3000。记得假期有空的时候，跟自己身边的好朋友、亲人好好聚聚，把那句爱你浓厚到这个3000遍，把那份敬意，把那份思念去凝成一杯满满的水酒，敬给身边值得去爱、值得被尊敬、值得被关注的人。今天各位稍微忍一点，我只能这个调门了啊，声音再大一点就要咳嗽喷嚏了，我倒无所谓啊，是吧，后边待会儿还有主持人程杰斯一来了，好家伙了，我这一喷嚏打完之后，程杰斯一对话筒，哎，话筒竟然这么粘呢，增加对听众的粘性，说这意思啊，哎呀，那今天你看我们热恋天团还来了一大嗓门，你说玩意儿，我跟他的调门够不上。来，欢迎一下我们热恋天团尤其同学。
1: Hello， 大家好久不见，我是尤其。
0: 尤老师给您拜。

0: 节了，节日愉快。
1: 大家端午节快乐。
0: 嗯，端午也安康，安康快乐，
1: 安康、
0: 嗯，安康快乐皆在啊、嗯。其实有一段时间，大伙儿这个把端午节啊，经常说成说必须要讲端午安康。我觉得安康，这个人就会快乐，快乐代表他正在安康，对吧？
1: 嗯，
0: 所以就是，而且
1: 有道理。
0: 嗯，而且端午节的来历自始至终啊，从咱们老祖先这儿传下来，就是为了纪念、珍惜、尊敬。是吧？
1: 嗯，
0: 一个人的牺牲和致敬，有的时候带来了更多是千家万户的幸福，对吧？从这一点上讲，我们更要去，遵从老祖先传下来的这份信仰，
1: 嗯、
0: 这份这个算是民俗，然后有、
1: 嗯、
0: 非常有意义的这样一个节日纪念，
1: 是。
0: 然后我们就更要去快乐、健康、幸福的生活。
1: 没错。
0: 哎，所以你这个假期怎么安排？
1: 假期这个盐城。
0: 哦，你也
1: 秋游日，
0: 你也盐城啊？
1: 对，我也盐城。
0: 哎呀，张东还是自己不休息，谁也别休息。我也盐城，我也盐城。
1: 盐城。
0: 感谢张老师，张老师啊，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假期安排了丰富的工作，谢谢谢谢。边框之柳全在收口，那、啊、这次这个英超联赛历时差不多小半年的时间，匈牙利的匈
1: 太没文化了，我这个12天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不是外观哦，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将会到施特劳斯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我们会去美泉宫，那是倩倩公主的夏宫，还是西西公主啊？西西公主，
0: 我姑且承认这个字念倩，但是后边连着公主俩字啊，
1: 倩倩公主，西西公主，
0: 这又是一部电影啊，回去看去吧、哦、对不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1: 不好意思啊，大家，
0: 你们报的不是假团，
1: 我这是我没文化。
0: 嗯，不是，我遇人不熟啊。跟这文化没关系，你来吧，继续吧啊！哎呀，
1: 孩子们会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我们会去萨尔茨堡的盐矿，这是整个行程中最受孩子欢迎的王牌体验。我们会一起换上复古矿工服，坐上小火车，轰隆隆的开进地心，然后嗖一下的滑下那道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市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我们会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不需要任何说教，孩子自己就能感受到自然的神奇。我们会去哈尔施特塔特，对不起大家，我再来一遍啊！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在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区闲逛，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看河水绕着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级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场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你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你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的现场表演，你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你自己和孩子12天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出发时间2026年8月6号，南京起止，国航直飞，全国可联运，精品小团名额有限。想带孩子一起去的家长，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咨询报名。等着大家一起前往东欧。
0: 好，谢谢谢谢，辛苦辛苦啊，辛苦。
1: 哎呀，
0: 果然成长，现在认识字儿不少，现在。
1: 哎
0: 呀，你这已经不错了。前两天正经三，我灿哥。
1: 灿哥，
0: 我灿哥念这段稿子的时候，你们可以把那个国会推胡迪，我说
1: 国会推胡迪，
0: 我说倒映胡迪，好家伙，你到那推人国会大厦，人放你走吧、
1: 哎、
0: 那个，
1: 我老天，
0: 嗯，好吧，就这么着吧啊，好吧，更多详情各位啊，接下来一段内容啊，仔细聆听，抓重点，因为要报的话抓紧，因为全程。这个护照啊都是滴滴巴旅行社帮你安排，但是你要给他一定的办理周期、
1: 嗯、
0: 算时间现在江大江不到一个半月、
1: 嗯、
0: 好吧、
1: 嗯、
0: 这个

0: 间还是比较紧的，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啊，
1: 抓紧时间，
0: 赶快报名啊！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金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千元，买家电家居。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不拘一二，行为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晚上好，我是省一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广陵枢纽到晋江附近，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到长春开发区之间，还有 G152 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往杭州方向的苏州。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的？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宫。

0: 主的下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斯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从遇到你的那一刻开始，第一次笑是因为遇到你，第一次哭是因为你不在，第一次笑着流泪是因为真正的能和你在一起，能和你在一起。我不善言辞，那就祝我们一直在一起。晨昏与四季，
2: 晨昏与四季，
1: 晚间8点，全程热恋。

0: 高雅音乐，嗯。什么曲儿？尤其同学，人尴尬的时候真的会笑哈。
1: 人尴尬的时候真的会笑。
0: 嗯，先听着圆号，听着长号，听着小号了，是吧？
1: 肯定是什么大调。
0: 你是不着调，你不是大调是。世界经典曲目，蓝色的豆腐那个多脑
1: 啊，蓝色的，
0: 嗯，蓝色豆腐脑不好吃，嗯。蓝色道和啊，这次这个约翰施特劳斯，这个施老师，他不在。
1: 施老师，嗯，
0: 施老师不在，但是我们可以去施老师创作了蓝色多瑙河的地方去转一转，看一看啊。
1: 是的，
0: 来吧，我们今天也认识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大男主、大女主。来，有请尤其同学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大女主。
1: 今天的大女主何女士，家庭成员独生子女，生于1993年，身高体重1.7米，104斤，出生地苏州张家港，现居地苏州张家港，职业社工，学历本科，兴趣爱好旅游、摄影、飞盘、美食，婚姻状况离异未育，择偶要求温文尔雅、沉稳睿智，谈一段开心的恋爱。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三个关键词。第一个，
1: 第一个关键词，稳稳的就会顺顺的。目前女嘉宾呢是在社区工作，主要负责举办文体类的活动，一般工作呢是从早上的8:30到下午的5点，正常情况下呢都会双休，生活比较稳定。
0: 嗯，一般做文体类活动组织啊，我看我们这评论区哦，有人有人在直接帮我去这个在大蓝鲸 Live 上回复很多的网友朋友，那个就是东欧报名电话400007-1011。另外有人还帮说了说那个，如果说电话第一时间没有接到的话，关注一下滴滴88去旅行啊，同样也可以报名。然后收回这个文体活动啊，这个做这样活动的人，首先来说组织能力要强，另外一点呢会有耐心，还有一点就是很开朗，
1: 嗯，
0: 对吧？你因

0: 这一张脸，你组织社区的活动都组织不起来，叔叔阿姨们也不愿意参与啊，所以他性格应该比较外向一个人。
1: 是的，是的。
0: 来，下一个关键词。
1: 第二关键词是幸福是彩色的。女嘉宾呢有很多的兴趣爱好，摄影、音乐、旅行、飞盘、美食，有着丰富的生活和鲜活的生命力。
0: 如果说各位也有诸如此类的爱好，任选其一吧，都可以发送邮件的时候主动的打开话匣子，找到合适的话题。
1: 对的，可以交流。
0: 对，来下一关键词。
1: 第三个关键词呢是伟大的引导型猎人。女嘉宾呢希望未来的另一半能够温文尔雅、沉稳睿智，喜欢暖男，也希望另一半呢能够乐观开朗一些，比较细腻，能好好沟通去解决问题，不逃避，不冷暴力。
0: 有的时候一些事儿啊，也不要着急说当面就第一时间解决，等双方这个脾气啊稍微稳定稳定，那劲头下去之后再说，
1: 冷静一下再聊。
0: 哎，没错，不冷静的时候就容易就念稿子念错字嘛。
1: 是是是，
0: 是是是是
1: 是是是是
0: 是是是是是是。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大男主的基本资料。来，
1: 今天的大男主呢，王先生。家庭成员，独生子女，生于1992年，身高体重1.75米，150斤，出生地江苏盐城，现居地江苏昆山，职业是上海某航空公司运行控制职员，学历是本科，兴趣爱好旅行、摄影、看书、逛街、喝茶。婚姻状况离异未育，正有要求寻觅一位性格好90后互相了解奔赴的女生。
0: 好的，来第一个关键词。
1: 第一个关键词，飞机的保姆，这个是男嘉宾的原话。他目前的工作呢，在上海，是对飞机运行的保障进行维护。小时候呢，就对飞机很感兴趣，已经在这个行业工作了11年了。是的，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这个。
0: 这是这个空乘人员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空乘很辛苦啊，但是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很多人也很向往。因为随着这个科技发展呢，时代进步啊，很多时候在蓝天上飞行啊，有的时候反而是一种很精彩的人生阅历啊。各位发送邮件的时候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来下一个关键词。
1: 第二个关键词呢是秩序外的一秒。男嘉宾目前的工作和生活都比较稳定，在昆山也有自己的住房。虽然生活呢比较规律，但是男嘉宾心里还是非常期待有一位知心人能够和他一起品味人生。
0: 这个需要同频啊，也需要共同的生活目标。不能说你希望简单的柴米油盐，我总希望策马奔腾啊，在中间找一个合适的
1: 平衡点。
0: 来下一个关键词。
1: 最后一个关键词呢是你的真诚善良，我细数，我珍重。男嘉宾呢希望未来的另一半性格善良真诚，能够互相彼此信任，家庭父母呢和睦讲道理，能够在江浙沪这一带。
0: 所以江浙沪包邮的各位朋友啊，
1: 包邮的，
0: 好吧，包的包的啊。抓紧时间关注一下今天滴滴包啊早上好的二条推送。另外一点呢，再次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如果说各位家里边宝贝儿，包括你自己的暑期旅行还没有想好，没有琢磨明白怎么去安排的话，赶紧关注一下啊，400007-1011，400007-1011。没错啊，我们这个活动时间就在8月6号的8月17号，12天的时间。2W 出头的这样一个费用非常的划算啊。另外一点呢，618今天是接近尾声了，薅大牌护肤羊毛的机会来了啊，跨境姐商城雅诗兰黛5件套拼团破价799元啊，到手的全正装智妍面霜75毫升，150毫升洁面15毫升，小棕瓶眼霜100毫升，小棕瓶精华200毫升啊，原生液全是明星爆款，早上补水提气色啊，夜间抗老能修护，一套搞定所有的需求，还赠啊礼盒包装，自用送礼都体面，不用凑满减，不蹲直播间啊。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799或拼团，点击神最右就可以下单了啊。好吧，在悠扬的交响乐当中啊，结束本期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节目以外，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接下来，男生宿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生病了，理解一下啊，不是有意的。辛苦了，尤其啊，
1: 辛苦了，杨老师，
0: 咱们盐城一块等大家，好不好？
1: 好的
0: 啊，6月20号英超联赛今年的战至终章，最终巅峰战，期待各位到现场，在网络上多多支持。
1: 是的，查看嘉宾资料。
2: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2: 21:01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今天的一个小时将要杰斯一个人陪您度过哈。张德老师正在忙着后天晚上举行的英超联赛总决赛的各项事宜。那么2026年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的总决赛将于6月20号在盐城举行。那么来自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和淮阴师范学院的各位选手们将在这个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4: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5: 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度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五月五，庆端午。端午节作为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文化意蕴，是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宝贵人文资源。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我们有三天的小假期。你知道咱江苏各地有哪些独特的端午习俗吗？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看江苏的本土端午好物是如何走出国门的，传统龙舟赛事又解锁了哪些全新玩法。
0: 渔火桨影，

0: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舟节、重五节、天中节等等，日期呢在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集拜神祭祖、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在南京，端午节除了吃粽子，还要吃五红。这五红啊，分别是烤鸭、苋菜、红油鸭蛋、龙虾和黄鳝。据说端午节吃了这五红，整个夏天就可以辟邪避暑。饭桌上红苋菜不可少，红心咸鸭蛋价不高，雄黄泡酒后呈橙色，河虾买点，油炒之后虾壳红通通的，红光油亮。烧鸭上市了，到鸭子店斩个脯或腿子花费不多，于是啊，所谓的五红也成了端午节餐桌上的必定菜单。其实在老南京的习俗里，煮粽子还要再煮些鸭蛋、鹅蛋，吃过蘸糖的甜粽之后，还要再吃蘸盐的熟鸡蛋、鸭顶。据说吃端午粽锅里的煮鸡蛋，夏天不生疮。在无锡城乡各地，在端午节这天啊，都要组织龙舟竞渡。其中无锡北塘江间至黄布墩的融湖龙舟竞渡最为壮观，彩旗招展，鼓声震天，群舟飞驰，两岸百姓欢声雷动。黄布墩一带是古芙蓉湖所在，这里水面宽阔，水流湍急，自古一直都是无锡地区龙舟的比赛地点，俗称融湖竞渡。那在吴地风俗中，端午竞渡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当地民间传说，夫差因听信谗言，在五月初五将伍子胥刺死，抛尸于太湖北岸河驴城附近的驴江口。无锡百姓哀相国之不幸，便在太湖中划龙船，让龙误以为还有同类争食，在投喂粽子，用这种方式防止龙吃伍子胥的尸骨。在端午节这天，除了包粽子、赛龙舟等全国通行的端午习俗，在扬州，扬州人盛行的端午节啊，有十二红。扬州传统的十二红并无定品，唯有粗细之分，视各家财力和社会地位而定，亦有通品。比如说像炒红苋菜、炝女儿红，也就是杨花萝卜、红烧黄鱼、切咸鸭蛋等等，这些啊几乎已经是大家小户皆列为端阳中餐的常品。中国人一直喜欢红色，喜庆吉利，有节日的气氛。扬州的端午十二红代表着每年的十二个月，同时也兼顾了每年的四十八节。人们都希望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事业呢也发展得顺顺当当的，凡事年年吉利，月月喜庆。因此，端午节的扬州人便带着这样美好的愿景，家家团圆，一起品味着吉祥喜庆的端午红。这不，扬州市的多家食品生产企业最近也迎来了出口旺季。在南京海关所属扬州海关的监管下，扬州传统粽子加速走出国门，成为扬字号特色农产品出海的新名片。我们来一起和记者一探究竟。
1: 这里是扬阳冷冻食品的生产车间，现在在我的身后，我看到啊，操作工们翘首翻飞，正在手工包制出口到日本的鲜肉粽。我刚大致观察了一下，大约只需要4到5秒钟的时间，一只粽子就包制完成了。
0: 现场负责人介绍，本批次共计750箱7.5吨鲜肉粽将发往日本的神户、横滨两大城市。为了优化粽子的风味，更好满足客户需求，企业今年不再使用过往的斑竹叶原料，转而选用黄山箬竹叶，以最大程度释放粽叶的天然清香。生产工艺上则采用调味米饭标准化生产模式，既适配规模化的量产，也从源头筑牢了食品安全防线。扬阳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安中元：
2: 我们现在出口的是传统的猪肉馅的四角粽，在原来配方基础上优化的肥瘦比，既保持油润黏糯的口感，也更符合现在健康饮食的需求，受到国外消费者的欢迎。
0: 眼下正值外销的旺季，海外订单集中加急，目前企业全员加班保障生产，每月粽子出口量达7.5万只。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扬阳冷冻食品累计出口鲜肉粽58.8吨，同比增幅达56%。为了帮助企业持续拓宽海外市场销路，扬州海关指导企业建立涵盖微

0: 生物等12项指标的全流程检测清单，采用线上监控加现场核验的模式，紧盯蒸煮时长、灭菌温度等关键生产节点，全方位筑牢出口食品安全底线。扬州海关工作人员陈文贵：
1: 我们专门设立了出口鲜活易腐农食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推行预约查检、远程查检等服务，实现随报随检随放。同时呢，依托属地查检云签发功能，实现检验检疫证书及时出具，企业取证等待时间大幅压缩。下一步，我们将强化政策扶持创新监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推动更多扬字号特色农食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端午时，苏州民间还有特别的习俗，那就是斗草游戏。所谓斗草，一种是互答花草名，另外一种呢是到野外采集荆草，二人草草相搅，断者为败。早年间，药店施药也是苏州端午的一个重要习俗。每到端午节，苏州各地的药店都会向市民施舍苍术、白芷、大黄等治疗毒虫咬伤的常用药。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端午节就是纪念屈原，可是苏州的端午却有所不同，它是祭祀早于屈原200多年的伍子胥。如今伍子胥功绩活动已经成为苏州端午节的一项重要活动，伍氏后人都会在端午聚集苏州。每年的端午节，苏州人呢也会举行龙舟竞渡比赛，以此纪念伍子胥。今年的端午龙舟赛将于6月20号在苏州月光码头擂鼓开赛，届时呢，多国选手将齐聚苏州，赛事规模将再次刷新。
3: 本届赛事共有参赛队伍85支，总人数近1800人，同比2025年增加16支，人数增加298人，其中外籍参赛队伍4支，约占总参赛队伍的5%。选手分别来自法国、德国、美国、俄罗斯等13个国家。大赛设有12人龙舟男子起事业组、12人龙舟男子公开组、12人龙舟女子公开组、22人龙舟混合组、16人龙舟青少年组和22人长三角组6大组别。瑞士国际龙舟队选手索尼亚：
4: 我从2012年开始就划龙舟了，那时候我们队伍里全是女生，后来越来越多新队员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包括我的女儿女婿连同外孙女也一同加入了龙舟队。龙舟也让我们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3: 今年是青少年组正式编入竞赛组的第2年，下设 U12 和 U17 2个小分组，队员来自苏州各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及俱乐部。新会逐浪队是一支由小学2年级至6年级少年组成的活力少儿龙舟队，是首次参加金鸡湖龙舟赛。家长代表李如雪：
5: 目前看还是很有信心，还是很不错的。我们期待孩子能在这次竞技中获得佳绩，把团结和体育精神发扬到最高境界。
3: 今年赛事以燃青春、共潮生、启新蓝为轴，串起全程亮点，奏响龙舟传承人口号，组织非遗手作、陆地龙舟、VR 竞速等公益活动，共同绘就一座开放、活力、多元的水上会客厅，让城市水文化名片焕发全新光彩。苏州工业园区龙舟协会秘书长薛贵亮：
6: 我们是想通过金鸡湖龙舟赛这么一个赛事的平台，把现场的文、商、旅、体全部整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打造一个综合型的户外运动的一个嘉年华。
0: 除了划龙舟，中国江南水乡在端午节期间还会举办一项特色的民俗活动，那就是划灵桶。这项活动起源于当地村民使用灵桶进行捕鱼、采灵、采禾等水上劳动的传统。端午农闲时节，村民以家中灵桶为舟，以手为桨，在河道中进行竞速比赛，比拼速度和平衡技巧，现场趣味十足。此项活动呢，在浙江省湖州市和江苏省张家港市等地尤为流行。最近在江苏苏州的张家港，富有水乡特色的划灵桶比赛

0: 火热开赛了。发令枪响，选手们坐在圆筒形的灵筒里，卯足了劲儿向前滑动。根据比赛规则，选手需要用手划水完成100米的赛程，用时最短者获胜。参赛选手，
1: 我已经参加了6年了，原来一直拿的第二、第三，今年拿了个第一，就相当开心。滑的时候坐在中间要保持平衡，两个手差不多要同步，下水的深度也要差不多，这样速度啊各个方面都提高了。
2: 小时候也经常跟着我爷爷奶奶在那个河边采铃嘛，看着他们的动作，然后现在也能亲自体验一下，勾起了我往年的回忆。
0: 激烈的比赛不仅仅吸引了当地的村民驻足观赛，外国友人也跃跃欲试，亲自上场体验了划灵筒的乐趣。外国友人阿克帕比：
3: 我真的很享受，这是一场很有趣的比赛。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是比赛的那一刻，我把自己完全当成了当地人的一部分。
0: 聊完了端午节期间的运动习俗，我们再来聊聊吃。南通人啊，过端午节除了吃粽子、酒酿等等，午餐桌上往往有一碗颇有南通乡土风味、五色杂陈的菜肴，叫做合菜。它的材料其实很普通，有粉皮、蛋皮、韭菜、瘦肉丝、绿豆芽。蛋皮呢要预先摊好，其余各样要一样一样的下锅炒熟，肉丝要炒嫩，绿豆芽不能炒瘪，最后合起来一炒，还可以点缀几只虾，吃起来爽口，营养也丰富。其实关于南通合菜的来历有这样的传说啊，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后，有一年端午前夕，倭寇从海上来袭，杀到通州城下，人们匆忙将准备过节的各种菜不分荤素，大火大搅一锅炒熟，送给出征的亲人。饱餐之后精神抖擞，合围倭寇，大获全胜。从此每年五月端午，各家都要吃合菜，庆祝抗倭胜利，怀念阵亡英烈。这个风俗就此相沿流传至今。裹粽子，吃粽子的起源据说是由屈原投江演变而成，但在泰州裹粽子吃粽子还有另外两种意思。其一啊，就是农历五月接近各类考试时间，粽有重的谐音，粽子呢也成为祈求考试成功的吉祥食品。其二，在泰州有吃了端午粽才把棉衣送的谚语，告诉人们只有端午以后天气才真正的炎热起来，不必担心突然降温，可以放心的将棉衣收藏起来，因而粽子又有了时令的象征意义。作为端午节的民俗文化活动，李夏河一带从春天开始就有会船习俗，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沿江地区则有到江边望帆的习俗，实际上应是一种春夏郊游活动。江堰、泰兴某些地方上的人们则要在这一天里踏上小船，在家前屋后的池塘苇荡里泛舟，舟上之家则要在船上进行一些以货换货的商品交易。端午节这天，常州就比较有意思了啊！常州人把端午称为端阳，过端阳，女婿要去张丈母娘，也叫张端阳，大包小包拎着，带着老婆孩子去丈人家过个节。那女婿呢，会准备好咸鸭蛋、枇杷、红糖、绿豆糕等等，送到老丈人家，每样东西都寓意着圆满。

0: 在端午节，鸭蛋是节日餐桌的传统必备。今年低盐咸鸭蛋格外火爆，很多人在问啊，减了盐是不是我就能放开吃了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建议。
1: 南京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沈潇介绍，根据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低盐咸鸭蛋是相较于传统高盐咸鸭蛋改良的产品。普通的咸鸭蛋含盐量约4到5克，低盐工艺，比如说减盐腌制或者是缩短腌制期，都可以将含盐量降至1.5到2.5克，比常规减掉了30%到50%的盐。但是低盐不等于无盐，减盐也不等于无害。沈潇，
2: 所谓的低盐咸鸭蛋呢，只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咸鸭蛋而言，即便它称为低盐咸鸭蛋，其实依然是一个高钠高盐的腌制食品。如果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过量的食用，那对心血管危险的话还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咸鸭蛋本身

0: 它是一其实是一个高胆固醇、高饱和脂肪与高盐搭配的话，会同时升高血液粘稠度，就会增加血栓啊、脑梗啊、心梗的风险。
1: 对于三高人群、心血管病患者、肾病患者、孕妇、老人、儿童等人群，低盐血压蛋也同样应该忌口。沈潇，
0: 像我们健康成年人的话，每周吃咸鸭蛋吃个2到3次就差不多了，每次最多一个。那我们建议，如果说当天吃了咸鸭蛋的话，那么这个三餐的饭菜就要需要相应的少盐，那这样才能把全天的总盐量控制在5克以内。另外，我们尽量不要这个空腹的去吃咸鸭蛋，因为高盐的话，它会刺激胃黏膜，然后就会引起像反酸啊、胃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在吃咸鸭蛋的时候搭配像咸菜呀、腐乳啊这些高钠盐的食物一直食用，那这样会造成这个盐分的话进一步的超标。
2: 匆匆一别，咫尺天涯。融入热切的期盼，久久的思念，衷心的祝愿，同在蓝天下，四海是一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3: 感谢耿湾社区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彻夜未眠投入搜救。你们的专业、责任与对生命的珍惜，让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刻看见希望。近日，一封来自台湾游客家属的感谢信送到了无锡市滨湖区马山街道耿湾社区。当时，台湾游客王阿姨被困山中，但在当地民警的彻夜地毯式搜索下，她才转危为安。
4: 事发当晚，70多岁的王阿姨从马山鹿鸣谷上山后却迷失了方向，随着手机信号变弱，老人与队伍彻底失联，随行人员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无锡滨湖警方接到求助后立即启动应急搜救机制，晚上10点，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搜救行动就此展开。无锡市滨湖公安分局马山派出所民警肖雄，
5: 走失的旅客王阿姨呢，然后呢是经过了这条鹿鸣谷往北线往山上去的，然后当时就是能看到，所以我们当时也就是以这个鹿鸣谷北线为侧呢，然后进行一个搜救。
4: 公安部门连夜统筹，迅速调度热成像警用无人机、警犬、警力等与社区力量组成联合搜救队，展开地毯式搜寻。指挥员根据社区向导反馈的地形信息，将警力精准部署至各条重点线路上，确保搜救不留死角。肖雄，
5: 两组人员进行搜索，然后每组人员如果遇到岔路口的时候，然后有2名人员然后进行岔路口进去，然后同时因为当时我们还有这个巡特警大队的力量，所以我们是以巡特警大队的力量为主要的为小组长，然后进行一个这个搜索。
4: 无人机穿透夜色锁定可疑热源，警犬循着气味搜索每一个角落。漆黑的夜里，搜救队员们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前行。鹿鸣谷地形复杂，两侧就是深沟暗沟，夜间能见度极低，如果游客稍有不慎，很容易坠入其中导致危险。无锡市滨湖区马山街道耿湾社区工作站站长秦成，
6: 那个路的话都很难走，而且有些地方的话就是人不经常走的话，它那个树叶很滑，你走一不小心的话就可以摔下去。
7: 就是搜救的一个插口一个队，
8: 一个插口一个队。我刚讲，
7: 然后每个人的队最终下山
8: 都不是
7: 目的都不一样，
8: 对，都不是原路返回，
7: 都不是原路的，非常难找。我们都已经走穿了。
4: 搜救队员们一边小心翼翼的攀爬，一边不停的呼喊老人的名字。凌晨4点多，好消息终于传来，搜救队在一处隐蔽的山坡上找到了迷路的老人。无锡市滨湖公安分局马山派出所民警肖雄，
5: 然后最后也是在西北侧，然后应该是离路边200米的位置，然后通过我们的警航发现了疑似的热源，然后我们寻救组那个搜索力量到现场之后，发现了一个这个疑似，应该就是我们当时的王阿姨啊，缩卷在这个一个树边上。
9: 能不能找到路？能不能找到路？找得到路吧？我们那个两个手电到，哦，我看到你们了，看到你们了，好，慢一点，慢一点。
4: 带队民警第一时间检查老人的身体状况，为老人披上了保暖衣物，小心翼翼地护送他下山。原来王阿姨当天晚饭后出门散步消失，走进了不熟悉的鹿鸣谷，想原路返回时已找不到路。旅行团的成员们对无锡救援力量的高效率竖起了大拇指。而从晚上10点到凌晨4点，6个小时的彻夜搜寻，警民联手用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承诺。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盘点一周新闻，一起听见江苏。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让马宁的名字再次成为焦点。2003年从沈阳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的马宁，来到无锡职业技术学院体育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并深耕裁判业务。以无锡的校园操场为起点，他先后执法了全国各级青年联赛、中乙、中甲，直至2010年首次亮相中超联赛。作为近20年来唯一以主裁判身份入选世界杯的中国籍裁判员，马宁打破了自2002年韩日世界杯以来中国裁判在世界杯主裁席位上的空白。近日，在第35届茅以升科学技术奖颁奖大会上，由法尔盛承担斜拉索、吊索和主缆研发与制作任务的 G3 铜陵长江公铁大桥铜陵长江三桥，凭借公铁斜拉悬索协作体系钢横梁桥建造关键技术，成功斩获茅以升交通运输科学技术奖特等奖。2026威克多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将于7月21、22号进行正赛第一轮，7月23号进行正赛第二轮，7月24、25号分别进行1/4决赛和半决赛。威克多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是总决赛之外全球级别最高的4站世界羽联巡回赛之一，同时也凭借$2,000,000的总奖金成为奖金最高的巡回赛分站赛。台湾匹克球技术交流活动首站徐州启动仪式6月12号在淮海科技城举行。此次台湾匹克球技术交流活动在徐州正式启动全年12站联赛，吸引了40多名台湾匹克球运动员参加活动。以徐州为起点，搭建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互动平台，厚植同胞亲情。以匹克球运动为纽带，让两岸的运动爱好者们在徐州相遇，推动徐台青年情感相融，助力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近日，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发布项目征集令，广纳两岸优质创新创业项目，报名通道正式开启。本届大赛以青春向新城，两岸共未来为主题，重点聚焦新质生产力，设置高端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合成生物、文创服务5大赛道。线上报名时间为6月10号到7月15号，最终遴选150个项目晋级决赛，并于8月中旬在江苏常州举行决赛及颁奖仪式。

今天的海上生命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命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俗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黄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

0: 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9。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朋友做了什么热某集，花了10000好几。瞧咱们女人啊，对这张脸是真舍得。我问她这10000多管多久啊，她说大半年要的。好吧，现在的美容方式是越来越多样了，我的选择还是日常的清洁和保养。强力推荐我钟爱的品牌 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真的是神仙搭配，抗老提拉，表情纹、鱼尾纹、松弛肌、暗淡干纹，真的会有变好。大家现在就去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赶紧下单，官网2000-3000的套盒，小程序银江南精选699就能拿下，礼盒礼袋都配好，内含正装的大红瓶面霜一瓶，还配了面膜2片，加上2个30毫升的神仙水，再加上2个20毫升的旅行装的洁面，咱们自用送人都闭眼拿。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面霜的冰激凌质地一抹化水，坚持用肌肤会有透光感，因为 SK2 的专利成分会把肌底的脏东西全部代谢掉，素颜都像自带柔光灯。关键是我喜欢 SK2 的是它的修复屏障能力，就算是爆痘期也能用，还能够加速痘痘的干瘪不泛红。我之前换季皮肤敏感，晚上厚敷了一层睡觉，第二天起来痘痘就瘪下去了，也不红了。所以大家赶紧去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吧，超级划算啊各位，正装的大红瓶，再加上2片面膜，加上2瓶30毫升，总计6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还有2支20克旅行装的洁面，一共只要699，礼盒礼袋全配齐。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
1: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玩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系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精灵之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一股看来今日是的。

0: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斯门大街88号。
1: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玩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系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精灵之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